0: 们别吵了，我这个情况以后就基本告别银行卡了。
1: 是想要这词吧？是想要这词吧？
2: 没想到他看过这段啊。
3: 我以为他没有心情看小品呢。银行卡
0: 拿来吧。
1: 你俩不是第一次救人了吧？我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好人，你们都一样。
3: 孩子，你是不是遭人欺负了呀？
1: 是，刚刚有两个坏人问我要银行卡。
2: 不是他们，肯定还有更坏的人，你不能放过他们，你得骂这帮坏人呐。
1: 我要是敢骂他们，我就不用走了。
3: 可是你现在不一样了，你都敢跳了，你怕那些个干嘛呀？
1: 哦，对啊，我连这个都不怕，我还怕谁啊？我现在就给我们老板发消息。喂，张总，姓张的，你给我听好了，你讨厌啊你！你这么做，你对得起我们员工吗？啊，你对得起自己身体吗？
3: 孩子，他是你爹吗？你得这么骂我！哎，你传下，学会了吗？学会了都是自个儿的。
1: 好的，谢谢你们的传统艺术。那我试试。
3: 试试。
1: 老板，房东，前女友，
3: 听着很有爱呀。
1: 还有那些所有让我不开心的事儿，你们全都。虽然不知道在跟谁鞠躬，但是谢谢你们，这感觉太爽了。那手机手机你留着吧。行，那我走了。啊，
3: 耶！哎，孩子，我们想清楚了，你还是太年轻，你不能死啊！
2: 而且刚才你不都骂爽了吗？
1: 我现在全得罪完了，我必须得死了。你俩到底要干嘛呀？接我四五趟了，玩跳楼机呢？就不能别管我了吗？反正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人需要我，我也没有任何价值。
2: 孩子，你现在跳没有任何意义啊！
1: 别管我！
2: 哎，我就说没有意义吧。
3: 别管孩子，他喜欢立定跳远。
1: 你们是在一楼接的我呀？
4: 几点呀？喝成这样啊？

0: 不用看我。你怎么还一个手机呢，老板？我跟你说，你们老板手机真多呀！我揍你！
1: 高超，你摔我手机！
2: 都上来了，都
1: 你给我干什么？你给我等着，高超，你给我等着你。
3: 孩子，这手机的问题。
0: 不要再和我说话。
2: 其实吧，
0: 你也闭嘴，我最烦你了。
3: 可是宝贝啊，
1: 人生有何值得呀？
0: 也不要唱歌很难听。我想好了，你们直接送我去顶楼。
2: 出发，
3: 走。
0: 哎，怎么突然停了？
2: 我们还有自己的工作要完成，
3: 我一天天的不能光接送你吧？
2: 每天这个时候，我们都会陪独居的尹奶奶待一会儿。
4: 哎呀，你们可算来了，
3: 高超，快去伺候伺候尹奶奶。
0: 我就不去了，我马上上去了。
3: 尹奶奶年纪大了，你俩就前后脚的事儿了。
0: 你积点德吧。
4: 我眼睛看不清楚字儿，帮我发个信息吧。
0: 啊，行啊，给谁发？
4: 我的 crush。
0: 什么东西？奶奶，你这么潮吗？
4: 你快点吧，奶奶要跟 crush dating。
0: 啊，那好好好，行，别耽误你事儿啊。啊，发过去了。
3: 哎呀，谢谢，来劲了。我们接着走。
0: 哎，这怎么又停了？这谁呀、啊？
5: 1990男团，
6: 可是我们没有自信。

0: 所以出不了道。
1: 快去帮帮他们！
2: 我现在有什么好帮？我现在咋帮啊？
3: 有自信了，
2: 那我就对你了。
3: 谢谢你，一般人。
4: 听我说，谢谢你，因为有你，温暖了四。
2: 你跳这个不如去变装了，你知道吗？明白啊，
0: 能帮我上个班吗？
2: 我咋给你上班啊？
0: 我求你了。
2: 兄弟，你长成这样的话，我好像确实可以给你上班哈。但你自己上去。
0: 行，我谢谢你。哎，小黑胖子，
2: 你嘴干净点。咱能不能开快点啊？
1: 好，咱们全速前进。来。
4: 哎，能帮我浇个花吗？
2: 行。哎，
4: 谢谢你。
5: 哎，能帮我尝一口吗？
2: 这好难吃啊。哈，
5: 但是谢谢你。哎，
3: 我问一下，直播带货赚钱吗？
2: 你这个别问我啊，你得问李诞啊。
0: 还可以。
3: 赚钱，谢谢你。
2: 我被卡住了，我被卡住了，
1: 咋回事？哎哎
6: 哎！不不，这是我的新魔术，谢谢你。
2: 你给我下去！
6: 你好，我是青蛙王子，快亲我一口。
2: 我肯定是不能亲你的，你亲我吗？
6: 诅咒解除，蝌蚪王子，
2: 你退化了是吧？大爷，大爷，你怎么又来了？
7: 我找不着北了。
2: 那边是北。
7: 谢谢你。
2: 那边是北。
7: 谢谢
6: 你。你好，可以帮我找一下我的妈妈吗？
2: 你不是刚变成蝌蚪吗？
6: 我自己就是自己的妈妈。
2: 这干啥来了？这是。之后那人干嘛来了？
8: 应该是有一些个人恩怨吧。
1: 你别管了，你把这个作业遮擦一下。嗯。哦。
2: 哎，等会儿，这不是你俩的活吗？
3: 谢谢你。哎，
2: 我真服了。再这么整，要给我发工资了啊！
1: 你要钱也没有用了。
8: 高超，你看你擦的多干净啊！你是世界上最会拿抹布的小孩了。哎，
1: 到楼顶了。
2: 哇，好美啊！
8: 这就美了，没见过世面的。
1: 带你去看更美的。咱们接着走，
2: 还能走吗？

随着画面开始滚动，三人开始缓缓上升，整个城市开始闪烁微弱的灯光，空气中弥漫着万家灯火散出的炊烟。他们远离尘嚣，卯足马力加速向上，他们来到了平流层。在这里，鸟儿成群结队，叽叽喳喳，骂骂咧咧。随着鸟群散去，一只小红气球出现在视线之中。伴随着作业车的上升，三人与彩虹并行。他们穿过朝阳，他们划破天际，他们在宇宙中无限上。

0: 怎么样？这才叫美。
1: 现在还想跳吗？抱死的。
2: 可是。
3: 可是宝贝啊，人生有何成长？
2: 我好像不想跳了。
3: 我们在世上是为了感受阳光。
2: 这个世界。

0: 大家好，我是樊主任。我来自山东临沂的沂蒙山，我是我们村的信息中心主任。这个职位吧，每个村都有。北方叫车老婆蛇，南方叫蛐蛐人。主任就是这伙人的头子。我是一个50岁的新人演员，才出道。网友都说我比演员好笑。剧场老板希望我来讲脱口秀，我就被招安了。我上一个被招安的山东老乡还是宋江呢。我说我不会讲脱口秀，我只会蛐蛐人。就我们前院婆媳吵架，东院两口子分家，都是我给造的谣。老板说这就是脱口秀。
1: 您看天上干什么呀？
0: 其实我很犹豫，挺怕到大城市来的。我可是我们村的高端人才，又受欢迎又被需要。我会上网。我们全村的智能家电，洗衣机、有线电视，有问题了都来找我。我是我们村的马斯克。那倒是大城市来了，天天逗别人笑，那不成了马保国了。再说了，那大城市压力多大呀，农村大妈第一次进城务工多难呀。就转身啊，看了看我身边的老公，我觉得我不怕难。和我老公比，大城市的压力算个啥呀？啊，我这个老公啊，是我妈给我选的，身高1.55米，体重95。啊！现在年轻人啊，叫这种很瘦的男人为细狗。我妈在30年前就给我选了条柯基。我妈说我大姐一直被家暴，都是因为她找的老公太高太壮了。我爸一看到这个又瘦又小的说，哎，这个行啊，这小玩意好啊。我闺女跟她吃不了亏，她打不动。我俩第一次见面啊，我发现她何止是打不动啊，我感觉她都活不长。说他175，我说血压呀，结婚不到一个月，有一次我老公跟我吵架，就跃跃欲试的要动手，我心中暗喜，还是我妈说的对呀，只要是找个又高又壮的，我肯定吃亏了。没想到啊，我老公是真狗，把他爸叫来了，双拳不敌四手，我就跑回娘家了。我爸一看到我啊，就说什么

你被那个小玩意打了，你咋不养好了再来呢？这样别人看到多丢人，快回去吧。我说爸，我再不来你就该去吃席了。那父子俩都进了医院了。

过不下去了吗？但想离婚太难了，父母都不支持。我给我妈说，我说妈，他太懒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耍钱败家，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在外面有女人了，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妈，他在外面有女人了，我得离婚。我妈说，他又不是耍钱败家，你有什么不能过的？我说加个钟，你给我展开了说说。啊，明明是大师的眼睛看不见，那天我感觉我才是眼瞎的那一个。就这么一过就是30年啊。我现在开始理解我的父母了，我感觉他们就是天生的糊涂，他们也不知道什么是好的婚姻，他们甚至连我生日是哪天都记不清。有些事情是我自己后来慢慢想明白的，就比如啊，直到前年我才知道我的生日是4月8号，因为2023年的4月8号我签约成为了一名脱口秀演员。

0: 纵横派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

0: 吃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岁月摩西，旋律依旧滚烫，时光流转，老歌从未离场。这里是爱上
2: 一部老歌，
1: 用经典旋律打捞时光记忆，以熟悉歌声温暖岁月日常。每一首老歌都是时光的书签，陪你在旋律里遇见旧时光。
2: 爱我别走是张震岳1998年的经典创作，简单的吉他，直白的歌词，唱出最朴素的挽留与不舍，没有华丽技巧，就像生活里最真实的情绪，害怕失去，害怕分开，害怕热闹过后只剩安静。他唱的不只是感情，更是我们对一段温暖关系的珍惜，简单直接又特别戳心。

这一首是很懂成年人的歌，有些喜欢只能藏在心里，有些深爱只能默默祝福。他唱的不是遗憾，而是懂得与成全。生活里不是所有喜欢都有结果，不是所有相遇都能走到最后。学会放手，真心祝愿也是一种成熟。李圣杰，你那么爱他。

曲婉婷《我的歌声》里当年火遍大街小巷的歌曲，简单又抓耳的旋律，唱的是生活里突如其来的遇见与心动，没有复杂情节，就是一种很纯粹的美好。世界很大，偏偏遇见你，温暖治愈轻快，一听就想起了一些简单快乐的瞬间。

林志炫《蒙娜丽莎的眼泪》。这首歌曲优雅又有深度，看似唱的是一幅画，其实唱的是我们每个人。成年人的世界常常把脆弱藏起来，这首歌恰到好处，也将那份体面背后的柔软和细腻完美地展现出来。

0: 半是上午9:30，低头是世界，抬头才是生活。放开那双水灵灵的大眼睛，生活才是你当下的全部啊！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延吉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浆在舌尖绽放，软韵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叫延吉。年轻时，幸福是自由，谁没个着急的时候，对吧？成家了，幸福是理解万岁，几步路就到了，干嘛绕出好几百米？

0: 是差不多得了？都走斑马线了，还下车干嘛？谁没点小缺点呢？对吗？刚才的自由，理解万岁，差不多得了，好像也没什么事儿。然而，真的没事吗？意外一旦来袭，真的就是永远。这是2022年4月的一起真实案例。老人带着2岁的孙女驾乘电动自行车左转弯时，被一辆直行的小客车撞飞，老人重重摔在地上，不幸身亡。万幸的是，老人的孙女并无大碍，生命安全容不得半点凑合。非机动车转弯时要让直行的车辆优先通行，转弯前要减速慢行，观察各方向来车，确认安全后再转弯。小客车超速也是这起事故的原因之一。驾乘电动自行车，请守住法规，守住生命安全。我们都想走上一条通往幸福的路。幸福是什么？幸福本来就是平平安安。
1: 弯声漫过收音机的窗帘，老唱片的纹路里藏着岁月的余温。那些泛黄的歌词，熟悉的旋律，曾伴我们走过青春的巷口，见证过相聚与别离。不必追赶时光的脚步，只需静下来，让歌声漫过心房，在旋律里重温旧时光的温柔与感动。这里是爱上不老歌，用一首首金曲打捞时光的碎片，

首先要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古巨基《好想好想》，这首歌是《情深深雨蒙蒙》的经典插曲。可以说这首歌稍后一想起就会把我们拉回到温柔的旧时光，它很简单，就是生活里最朴素的心愿，好想陪你，好想守护，好想和你安稳的生活。旋律温柔舒缓，像一句轻声的陪伴，治愈又安心。

稍后我们即将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萧敬腾《王菲》。听说这首歌一出场就气场全开，节奏强劲，态度鲜明，唱的是偏爱，是守护，是敢爱敢恨的张扬。其实生活中需要这样一首歌，给自己打打气，释放压力，亮出态度，不委屈，不将就，活得热烈。

是方大同经典之作，旋律温柔细腻，讲的是一种克制的喜欢，有些心事也只能藏在心底。他唱出很多人默默守护、不打扰、不纠缠的温柔，安静懂事，又会让人心疼。

0: 下午10点半，不做中年油腻男，只做每天八杯水的小鲜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让周末的广播更动听。非常周末特别奉献，每周质量报告。

0: 一种名为长岛仪的产品，宣称能生产出有神奇功效的水。
1: 带着本的信息盒，那就是
0: 产品。企业呢宣称，通过这台设备啊，就能生产出具有神奇功效的水。那这台设备的原理经得起推敲吗？真的拥有神奇的作用吗？为了揭开长岛仪的真面目，记者展开了实地调查。近期，湖南涿州的肖先生发现，岳母被拉进一个名为“健康指引水”的群，群里每天都会发布大量宣传长岛仪能包治百病的视频。
2: 我喝了有不到两月，我有心子脚痛的病，这心脚一心脚痛呢，我就喝热水，那时候我就吃丹参滴丸，我喝这个水我真就不吃了，哎，喝着是几口啊，再下去它就不行。
0: 肖先生怀疑岳母落入了针对老年人的消费陷阱，他将自己的经历发到网上，评论区里很多子女留言都表示家里也有老人深陷其中。肖先生告诉记者，使岳母相信长岛仪功效的就是这颗小钢珠，在代理商的宣传视频中，就是通过小钢珠在

0: 料罐内剧烈跳动，来展示长岛仪起到了作用。
1: 放在中间，它才能够跳得起来，因为它的这个能量波刚好是在中间，珠子在里面不停地旋转，所以震上去的水是有频率的。
0: 只需简单的震动，就能将普通水变成治病神水。长岛仪里究竟暗藏着什么玄机？记者几经周折，花费2999元购买了一台长岛仪，并将其送往广东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进行检测。这是一家获得中国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可的检验机构。实验过程中，技术人员首先将装有小钢珠的塑料罐放置在长岛仪上，仪器启动后，小钢珠立刻在罐中快速跳动起来。然而，当实验人员把一杯普通的水放在长岛仪上时，肉眼观察不到水体发生任何变化。
2: 检测用的这个小粒，其实它就是一些电磁铁，这个电磁铁在这个电线圈产生的电磁场里就会转动。这个是一个很常见的一个技术，以现有的科学是不认为这种扰动或者震动会令水分子的结构造成变化。
0: 为了彻底揭开长岛仪真面目，专家在现场对这台售价近3000元的设备进行了拆解，结果发现其内部结构十分简单，起核心作用的仅仅是一块基础电路板和一个线圈。专家指出呢，销售人员用来大肆宣传的小钢珠跳动现象根本不是什么高科技，就是初中物理中最基本的线圈通电产生磁场的效应。那么这台毫无技术含量的仪器究竟怎样被包装成为售价近3000元的神水制造机的？它的背后又隐藏着什么秘密呢？我们继续来看记者的调查。这台印着多用处生物共振长岛仪的机器，就是肖先生岳母花费2999元购买的产品，其面板上清晰标注着鹏龙科技的字样。据此，记者在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上查询到鹏龙科技北京有限公司的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路71号13层1622室。记者找到

0: 记者在网上联系了多位发布倡导仪宣传视频的账号，他们均自称是清晨荣明的代理商。然而，当记者提出想去线下实体店看一眼产品，再决定是否购买时，却遭到了代理商的拒绝。对方道出了这家公司的销售规则：这个你找不到公司的人了，我们都是代理一级做上来的。
1: 既没有实体门店，也不允许普通零售，这种层层设防的模式更加重了记者的疑虑。几经辗转，记者终于与另一位江苏盐城的代理商约定了线下见面。这位代理商告诉记者，他们目前售卖的正是清晨荣明倡导仪，单台售价2999元。这位代理商向记者出示了一份由非凡标准技术服务江苏有限公司出具的检测报告截图。报告显示。 经过倡导仪震动6小时的水样，其半幅宽检测结果为
2: 7.6赫兹。在清晨荣明宣传视频中，相关负责人介绍，半幅宽的数值就代表水的频率。目前唯一的一种检验水的各头的方式叫核磁共振，核磁共振来检测水的半幅宽的峰值的频率。咱们报告的原文是7到68。
1: 然而，当记者进一步追问时，代理商却坦言，所谓的原理其实只能靠一张嘴硬讲。
2: 我不是说这个东西不好，这个东西呢，你只能硬讲。但水的频率有检测报告，但是你说的人体频率有没有检测报告，我这个我实话实说我没有。记者联系到为清晨荣明出具检测报告的非凡检测工程师，对方表示。 目前针对倡导仪及其处理后的水样，尚无专门的国家或行业检测标准，因此只能进行非标准检测。非凡检测的工程师证实，产品没有检测标准，检测报告上标注的是测试方法的标准，测试方法的标准号为 JYT0578-2020。 记者查询发现，这一标准号对应的是由教育部发布的超导脉冲傅里叶变换核磁共振波谱测试方法通则。记者联系到了该通则的主要起草人之一——北京大学分析测试中心高级工程师符辉。符老师表示，这份报告中所列的半幅宽项目根本不在通则规定的范围之内，因此不能用该通则作为半幅宽的测试依据。
3: 我们这个方法通则，它只是一个测试方法通则，所以应该是它只对这个测试方法进行规范。我们通则没有规定半峰宽的测量。
1: 医学专家指出，真正的低频水技术在医学界有着严格的定义和特定的用途，不能饮用。
2: 这种水呢，不是用于饮用的，这涂到伤口上，主要用于药物的递送屏障的开放，伤口的修复。 售价高达2999元的清晨荣明倡导仪，不仅功效缺乏权威的科学依据，就连代理商自己私下也承认，推销时啊，只能靠一张嘴硬讲。那么，此类倡导仪究竟是靠着什么样的套路被源源不断的推销给消费者的？其背后又隐藏着怎样一张销售网络呢？来看记者的进一步调查。江苏盐城的代理商介绍。 他从2025年5月开始销售清晨荣明倡导仪，短短不到一年时间，他的销售额就已经突破了400万元，售出的倡导仪高达1300多台。
4: 我是2025年5月19号干的，我总业绩大概是400多万，去年的业绩是20个亿。
1: 当记者问到。 连原理都要硬讲的倡导仪如何能迅速打开市场时，这位代理商告诉记者，关键在于公司设置了丰厚的市场分红比例。
2: 因为这个东西成本，这个产品成本都是十分之一，可能几十块钱或者几百块钱，一两百块钱，是吧？整个波比大概在7%几嘛，也就是说100块钱它成发给市场上的，要发到75块钱。
1: 更在于，他采用了典型的团队计筹模式。这套模式的核心逻辑在于不断拉人头发展团队。消费者只要花钱购买一台倡导仪，成为会员，就获得了发展下线的资格。一旦团队成型，即便自己不再直接推销产品，也能像滚雪球一样，从下线的每一笔订单中抽取丰厚。

0: 报酬。
1: 团队需求什么意思？我卖给你，我赚钱；你卖给他，我也赚钱；他卖给后面的人，我也赚钱。你直接下面干活的人多，你的团队就会越来越大，就像个伞网一样往下。
0: 代理商透露，除了许诺高额返利，还离不开定期的集中宣传。清晨荣明每隔一个多月就会在全国各地举办大型培训会议。3月5号，记者来到了在哈尔滨举办的健康财富联谊大会。这场会议管理严格，需要凭券入场。会场内400-500个座位座无虚席，放眼望去，参会者绝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据主持人介绍，清晨荣明的核心高层当天也悉数到场。在随后的产品使用分享环节，各种令人匪夷所思的医学奇迹开始轮番上演。
2: 我是一个脑梗患者，脑梗后遗症啊，我是这么走路的，两胯子举起来，两腿拖地。我是去年3月3号用上这个车脑仪的，不到20年的时间，奇迹就在我身上发生了，我能踢起来了。我是怎么喝的水啊，各位，100%的相信。
0: 院总人数高达5658人。
3: 看看我这业绩现在多少了？
4: 60多，
3: 600多万。
4: 600多万啊？
3: 对，现在销售额23,000这样子，680多万。
4: 现在团队有多少人呢？
3: 现在总共是5000多人。
4: 5000多人，那这5000多人你不可能都认识。
5: 对，不知道他是谁。
6: 那他们，你都不知道他们是谁，你怎么去管理你的团队？你怎么挣钱呢？
3: 层层的，这个模式不能明讲。
4: 为啥不能明讲？
3: 因为现在这个国家吧，这政策就好像你说，你要用的模式稍稍明朗了，你就。类似于那个，知道吧？就是不合法了什么的。哎，对对对对，其实国家，其实啥叫传销？把好消息传出去就传销。
0: 记者在大会上了解到，针对有意发展团队的代理商，清晨荣明还专门开设了更为隐秘的培训小班。大会结束4日，记者便到清晨荣明的线下体验店参加了一场小班培训。店门上没有任何品牌标识或会议指示。这位自称为清晨荣明商学院院长的人正在台上演示如何利用 AI 快速制作个人形象短视频。这些 AI 视频一旦发布到网上，就能突破传统传销以熟人为主的局限，将陌生人高效地引流到自己的线下社群中。
7: 我们从线上引流到私域，到微信的社群，把它引流到线下，然后通过我们这些老师讲课，把它转化成交，通过我们的客户。现在呢，咱们的会议只是先，目前先做一下。现在国家政策管控的比较严，过了3月15之后，如果它运行稳定，我们再把它升到2000。
0: 动辄上千人的线上培训规模，热闹的线下培训现场，清晨荣明的商业模式到底是怎样的呢？在宣讲大会上，讲师重点介绍清晨荣明的总公司，也就是辽宁清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早在2016年就获得了商务部颁发的持销牌照。记者在国家商务部官方网站上查询到，辽宁清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备案的仅有盈资宝牌破壁灵芝孢子粉胶囊和盈资宝牌深源口服液两款产品，而代理商声称突破20亿元营销额的肠导仪根本不在备案直销产品的目录之中。
8: 如果是这个企业，这个直销企业，它目前销售的产品是在这个国家审批的范围之外的产品，那么这就是违反了直销管理条例规定，那就是一个非法行为，那相关的部门是可以对他进行查处。
0: 在培训会议现场，一位代理商极力推荐清晨荣明的销售模式，并宣称该平台不仅团队人数不设上限，纵向的层级也可以无限发展。
9: 不是说下面还有人的话，是不是就不算我的业绩里边了？就比如说我下面有6层，
10: 永远无限带都跟你有关系。为啥这么这个平台能吸引这么多人？就是说呢，它不限制说的你几层，无限带。
0: 在进一步沟通中，记者发现，这种无限带团队计酬的模式已经涉嫌传销。为了规避违法风险，清晨荣明在 APP 后台进行了精心的隐身设计，每个会员在

0: 中最多只能看到向下延伸的两个层级。
1: 你打开平台就能看到两层，那么你的下属就能看到两层，你的下属的下属只能看到两层，合理吗？把这么规避了。
0: 对此，法律专家明确指出，APP 后台显示几层并不重要，其自购入门、无限层级、团队计酬的底层逻辑已经严重触碰了法律底线。直销管理条例明确规定，直销企业支付给直销员的报酬总额不得超过直销员本人直接向消费者销售产品收入的30%。
2: 根据直销管理条例的规定啊，这个他是不能从自己的下线去筹的，因为直销就是从
0: 不给违法者可乘之机。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0: 11点半，你的外卖应该还在路上，期待的过程才是最美的时光。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2: 走，带你去看沿途的风景。
0: 总要去趟延吉吧，吹吹大学的风，看看朝鲜族的文化，打卡网红弹幕墙，逛逛生机的早市，品尝一口朝鲜族的美食。最重要的是去民俗园，穿一次朝鲜族服饰，当一次在逃公主。一入民俗园，仿佛穿越千年时光，拍一组唯美的民族旅拍，从头到脚的精致，只为这一刻的民族风情大片，邂逅绝美的风情画卷。
3: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4: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0: 愿你我既可以朝九晚五，又可以浪迹天涯，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一号线，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6: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小声长谈，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在这儿和大家又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科普服务节目啊。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啊，假如说呢一直以来这个事儿给您造成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啊，钟晓呢愿意在这儿就做一个怎么说呢直言不讳吧，有啥说啥的好朋友，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希望通过这种交流，这种聊聊天唠唠嗑的方式，让我们的心理压力能够稍作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

0: 钟晓老师。
1: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
0: 麻烦你点事儿，我想跟你知识渊博，我想你帮我出出主意
1: 啊。
0: 我家孩子今年那都31了，是男孩。
1: 嗯，
0: 你说3年前吧，处个对象，再后来就不处了，谁介绍也不看。哎，你让我看吧，哎，我就越咋瞅我越咋咋的。
1: 嗯，
0: 他吧，那工作是啥呢？工作是辅警，完了吧，他跟一个同事，咱两个开一个羽毛球班，
1: 嗯，
0: 也挺好，也收入也挺稳定的，就是我们是那个朝阳这边的，
1: 嗯，
0: 城市小，收入也就是收入还可以算是。
1: 嗯，
0: 你这都该找对象。和我这个同事一边大的哈，我这那个同学，人家的孩子都滋滋撩着当奶奶了，我这连儿媳妇都整不上，你说我也挺着急的。我看你说的特别好，
1: 着急呀、啊，这事儿不是着急的事儿，着急也没用啊。孩子婚姻是婚姻的事儿，这玩意儿是命里定的，不是你着急就能有的啊。
0: 那你说咋整？你说你给我出个招，我咋能劝劝他？我怎么能劝
1: 动？你劝不动，你要能劝动，早都劝动了，不是现在的事儿了，对吧？
0: 31了，你说也不小了吧？
1: 你找那月老去，你找月老，你说月老帮我家拽个线儿吧，这线儿折了，是拽不上了，你知道吗？找他商量商量，是吧？啊，
0: 那月老也咱也说不上话呀。
1: 能，你去找能说上话的人家。就是你，我的意思是啥的？就是你找他都比那个跟孩子说有效，这个听明白没有？
0: 我听明白了。
1: 对，就是你说没有用啊，说是没有用的啊。最好是不说啊，哎，
0: 就正好找他跟他关系特别好的人或者啥，说说让他，是那意思吧？
1: 嗯，他那个关系特别好的人都说，人都不稀得说，他到底咋回事？嗯，他自己人就是不着急呗，不想找呗，对不对？
0: 嗯，
1: 一个是自己工作这块不算稳定，他看上的人家想过他工作不行，完了能看上他的，他想过人家不行，这不这么回事吗？啊，所以说你这时候你就别往前紧，越往前紧他还不好意思跟你说。你说那你要给我整个正经警察，我就不对了呗？那你能整了啊？那玩意儿考试的事儿是吧？
0: 对
1: 不对？所以说就别往前催了，你就还是老实实在家默念啊，在家默念啊，默念。
0: 听个六饼啊，
1: 对，
0: 完事儿。
1: 对，就是真的，不是开玩笑。你在家默念，你求求月下老师，比你跟他说有效啊、哦。
0: 好了，谢谢你、
1: 啊。好了，再见啊。
0: 再见。
1: 打进2号线的。

0: 近就是他身体也不是特别好，在这待着就血压他也特别高，
1: 嗯，
0: 就是跟我表妹一商量，给他送到养老院。
1: 嗯，
0: 我表妹，
1: 说你是吧？他净给老头找活，他自己照顾自己都照顾不来，还非得照顾他那个残疾弟弟，你就扯淡去吗？人也不是，
0: 对，
1: 这不就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老太太不讲理，对吧？
0: 现在没招啊，你说
1: 对啊，
0: 不通啊，
1: 所以
0: 就
1: 我
0: 跟我
1: 说
0: 表
1: 说，
0: 妹就都是喊呗叫啊啥的，这样，哎呀，
1: 所以我
0: 想
1: 说呢，就是你给他整一个离你家近一点的，就是照顾方便一点的，你给他整个地方，就让他自己在这待着就得了。你妈反正能过去陪陪他就陪陪他，对吧？做饭你爸能做，多做出一个人的，你妈能给送去送去了，送不了拉倒，对吧？送不了泡方便。这听明白了，他姑娘都不管这玩意儿，这不像他没生孩子，你说呢？啊，这个东西，你妈的工作你必须要有态度，
0: 你说我还是
1: 你必须要有态
0: 得
1: 度，你
0: 做，
1: 把这事儿得像我似的说清楚，对吧？你
0: 道
1: 要
0: 理
1: 整来
0: 他
1: 了，
0: 应该明白，
1: 明白
0: 他也
1: 啥？他
0: 明
1: 明
0: 白，
1: 白，他一点他不明白，他欺负你爹欺负一辈子，欺负惯了，在外边
0: 是。
1: 破车他揽债，揽完债之后人别人给他干活，这不这么回事吗？一听就是啊。
0: 这个我老爹跟他也说得很清楚了，这些年他做了什么，哪些都怎么地了，都说得很清楚，但是没有用。我感觉我要是我感觉我也会挨骂。
1: 那你要不好使，你就别操那心了。你叫你爸，你跟你妈干去吧。他俩干还锻炼身体了，你说呢？你说我给你掰扯这个事儿掰扯的对不对？要不然就是反正你跟你妈俩一定要说我的态度是啥态度。
0: 我还得表达我的态度，是
1: 你
0: 吧？
1: 必须得表达你态度。你说人家有儿有女，你这头叫我爹孝敬他，好像不是那回事儿，对吧？要不然你弟弟你自己伺候，对吧？你自己伺候，你自己
0: 他
1: 管。
0: 自己伺候是说要回老家，
1: 那就回去呗，
0: 就俩。那回老家，我妈这个身体根本受不了。
1: 所以让他回几天，他就该告摇了。现在这不
0: 告
1: 你
0: 饶，
1: 就
0: 哎呀，这老人，我跟你说，这个脾气啊，他是这回去在家晕了好几天，住院两三天。
1: 不是你真的，你叫他回去试试去，要不他觉得他自己成那能个了呢？
0: 他回去过，他在老家，18年时候就回去待了好几年，然后结果在老家脑出血了嘛。那他依然不服啊。
1: 对呀，所以我说就这个事儿。就是你就别你就就就不能可你妈来了，你就照顾点你老爹吧，你老爹也够那啥的了。哎呦天哪！
0: 那我表妹这块呢，她能做
1: 那
0: 什么？
1: 你能管着吗？你
0: 不
1: 妈
0: 是，
1: 都不
0: 她
1: 好
0: 要
1: 使，
0: 是
1: 他
0: 想
1: 爹
0: 给
1: 都
0: 她送到养老院啥的，她也能跟她沟通。
1: 那反正这事儿不是你的事儿，
0: 是，我知道不是我的事儿。
1: 对不对？那他乐意送他爹他要送谁能管了？对
0: 哎呀，
1: 吧？
0: 我妈当着，主要是我妈这块当
1: 那
0: 着。
1: 还是他送的话，你就说大姨说大姑，那这玩意儿死在你们家，我可怨你啊！你看他那啥吗？你看你妈当吗？对
0: 我让
1: 吧？
0: 你送，送养老院。
1: 所以我就说你就是我一听你这老小子，就是虽然你今年也我听你说话也得38、9、40来岁了，就是你妈她从小当成，你都说你那个舅舅是那个样，你也这样。你比你舅舅能轻点，但是我就能够想象得到你舅舅是咋回事啊。所以说你该拿主意拿主意，该拿态度拿态度，我能承担后果就完事儿了，知道吧？
0: 行，那好的。
1: 咱叫啥的，我就给我舅，他就给他送养老院去。你这头不乐意，我天天哄你，我也哄你了，但你整回来肯定不好使，就完事儿了吧？你别把我爸折腾死，我爸折腾死谁伺候你？你自己啥样自己不知道吗？对吧？所以说这个东西。真，我没错看你，就是你小的时候，你妈一定是让你干啥你干啥，稍稍反抗一点都不行，有自己想法绝对不好使。
0: 那倒没，不至于。
1: 你就感觉就是强，极其强势，而且极其不讲理，
0: 对，这点上确实是。
1: 就极其强势，极其不讲理。所以说，男生男孩长大了就这样。你说你都快40了还这样，这不行啊。
0: 行，那好的，
1: 好嘞，再见啊。就有些就是特别呢的那个母亲啊，特别呢的那个母亲，收收口啊，收收口。你家那孩子，尤其你家要是个小子，你要是个姑娘，你就得把那姑娘整的跟你一样不讲理。你要是个小子，就得整的那个就跟这位男
2: 我跟你说啊，我和我老公结婚30多年了，但是吧，正常情况下，我家就普通家庭，就是平时的我们俩生活方式吧，哈，就钱的方式。我不限制他，俺家就是正常家里是搁一部分现金，都搁柜里头，连孩子都搁钱搁那儿，他花钱我不限制，我花钱他也不限制，完了，但是呢就是应该是 六七。

0: 年前，我也是在收拾屋子过程中，我发现了这孩子说不用的书包里，我发现了1000块钱。本来这书包我又扔，我就无意中发现，发现说这咋有放兜呢？
1: 孩子书包里头有1000块钱。
0: 啊，但不是孩子钱，我确定了，
1: 啊。
0: 不是孩子钱，那放那兜装的。当时回家的时候我没说，我也没敢闹。完，我家吧正好是屋里冷，我就装暖气片，我就把这钱买暖气片了。就是要不然买暖气片吧哈，这钱没有，有这1000块钱我就买暖气片了。
1: 哎，挺
0: 他
1: 好
0: 回来之
1: 啊，
0: 后，完我就说了，我说他问我啥意思，我说的我捡1000块钱买暖气片，我没敢闹啊，我也没吵吵，这不就过去了吗？后来我说了，说你整这啥意思？把钱搁下是啥意思？我说不明白，他说的啊，我这是发奖金啊，那个他他说我冲你来气
1: 留点后手
0: 啊，他说我冲你来气。
1: 啊，
0: 完等第二次是23年，我同样是收卫生，我在我家就是不用的盒子里头啊，我就发现了700块钱。
1: 700啊，
0: 完了这个时候我就有点炸了，
1: 生气了啊。
0: 对呀，那你说有再一的，你再给我出这个号，那是因为我没发脾气。其实我有没有脾气，钟阳老师，我有脾气，但是我讲理。第二次我跟他俩生气了，是我跟问他了，他当时不承认，他跟说我给他打电话来的，他说的啊，这是我哥钱，搁我这咋咋地的，因为我不相信，因为他有第一次了，我就给他哥打电话，他哥那时候在线儿，就在线儿了。完了，我说的那个，那我啥也不说了，我就撂了。撂之后，我就似乎吧哈，可能是有点自我安慰，我相信他吧。但是咋的呢？我这人哈是，
1: 眼里不揉沙子啊，看出来了。
0: 我还那什么，趁儿啊，他的手机，我俩同样是初中毕业啊。但是他的修养，我认为啊，我远高于他，钟晓老师啊。虽说我没有学历，但是我不代表我没有文化。
1: 对，这个我赞成啊。
0: 完了，他的手机都是曾经我淘汰下来的手机，给他俩现在不要啊。我的手机都有录音，因为啥有录音哈？因为我的记忆力不是太好，有时候打个电话就是。想不起来说啥了，他拉啥了，我听听回音不就完事儿了吗？过了2天之后，我突然想起来了，我看一下子，看看他的录音，原来他告诉他哥啊，那钱吧啊，说被我发被被谁被谁发现了，被我发现了，我就说是你的钱，
1: 做扣啊。
0: 我就发飙了啊！当时把他抢手机，他不，他看我，看他手机，其实他不知道录音这事儿。但是我当时
1: 知道了啊，
0: 我就跟他什么了，跟他上。
1: 然后呢？
0: 他哥一声没吱，我就返回来了。返回来之后，那我得找他算账啊！你也有第一次了，你说咱俩不表哈，你就觉得我不好，那过了那就散伙呗。
1: 后来呢？
0: 我说跟他上
1: 说
0: 火，
1: 这个事儿是23年的事儿是吧？
0: 对，23年，
1: 这二六
0: 第
1: 年，
0: 二事不
1: 这
0: 说
1: 两天
0: 了。
1: 又有没有这事儿了？
0: 哎呀，钟晓老师，如果没有第三次，我都不能跟你联系。
1: 啊，这又出啥事儿了
0: 本来我这人吧哈，就是跟朋友之间，我都善于给人家开导人家的人。你这我没看见我自个儿，就说第三次，
1: 在
0: 今
1: 哪儿看出
0: 天
1: 来啊？
0: 腊月23又在同一个位置的大下一点啊。我又搜卫生，又发现1000块钱。哎呀，这个时候你说我能咋的？哎呀，他也发现我
1: 发
0: 发
1: 现
0: 现
1: 了
0: 生辰了，但是他没吱声。10多天他没吱声，我说快过年了，我没啥别说了，等能过去过年得过小对年儿啊。
1: 对呗，
0: 完了晚上吃完饭了，我俩正常走，他也不吱声。再有一天我实在没憋住。因为我的性格，就是外向性格啊，有话就是有话必须得说明白。我就问他了，他又说啊，那个我发的奖金挺大的，我说你为啥你不给我存？存个钱啥意思？我说如果我错了，你说我，你跟我俩说，沟通啊，你光不吱声行吗？他第一次说啊，我想打麻将，第二次说。

0: 我想买衣服。
1: 嗯。
0: 周岩老师，他说这话的，这时候啊，
1: 嗯，
0: 还得说点别的，但是
1: 完了，你这个年过没过去呢？这时候，
0: 没过去呢。
1: 没过去，你说啥？你不是说等过年再说吗？
0: 没事，我
1: 你也憋不住啊，你也憋不住啊，你这脾气，你说是活了毛的玩意儿？你说，
0: 我实在挡住
1: 了、啊。完了，那这个年过没过好呢？
0: 过年是我没说啥。
1: 过年没说啥，那这对吧？那都22过了，对吧？你给我打电话是想问啥呢？
0: 我这是说啥呢？
1: 啊，
0: 周岩老师。他三次的，而且他是性格，都是我教会他的。
1: 嗯，对呀、啊，所以说这个大笨蛋，大笨蛋找了个大傻子。
0: 就是我家爷、
1: 不对，哦，这个我说你听能听明白吧？我是想说他不对。
0: 是你藏钱，就是说的，你跟你妈买吃的，那我都不能说啥。
1: 嗯。
0: 你说你妈这块的、都在我的帮助之下。
1: 嗯。
0: 把这事圆满的解决了。
1: 嗯，
0: 我说你图一是啥？而且周老师，女人有几个不藏钱的？我就是其中之一。所以说我就哎呀妈，我不理解，所以说哎呀妈，我才能跟你打这电话，周老师。
1: 对，所以我就跟你俩说，就是你这个事儿，就是怎么讲呢？就是这个不是个啥大事儿。然后你造成的精神上的伤害远远不止这个事儿的事儿，就是你把你发现了给他花了就完事儿了，然后大伙都乐呵，就当他给你攒钱了，就这老爷们儿那就相当于啥呢？就你跟这个老爷们儿的关系，就相当于你看那个乾隆啊，我跟你讲个事儿，乾隆和和珅之间的关系。就是和珅攒私房钱，乾隆看着他攒，看着他攒完之后，这都是给我儿子攒的啊！就瞅着他，你收啊，这都给我儿子攒的。哎，完了，等乾隆临死之前给一个什么留全尸，该啥啥他那钱够儿子花了就最好的了。人乾隆爷有一句话叫啥？叫不聋不瞎不配当家。当家该厉害的时候那就得厉害，该龙虾的时候就得龙虾啊！你现在是属于啥呢？该厉害的时候也厉害，不该厉害前还厉害，这就不是真正的智慧。你只是聪明，你是个很聪明的人。我跟你俩说，别看说你说话无法成腔，你这动静我就不包庇你了啊！你说话这声音绝对是活了毛无法成腔的脾气啊！但是呢，你是一个绝对的聪明人。啊！但是问题出在哪儿？太聪明了，太聪明了，就眼里不揉沙子的人做不了大事啊！这个你听
0: 我
1: 话啊！
0: 这你说的绝对是对。
1: 我没说错你这人吧？为啥我说你得给我打电话，我能知道咋回事？然后呢，你这个情况啊，我就跟俩说，你就想他攒多少钱，是不是到最后都是给你攒的，对吧？你在以后记住，你记住我发现他私房钱之后，就跟你捡钱一样，你都不训他，也不那啥，你偷摸花他，然后你也不花到他身上，你就得劲儿，这样就花家上就完事儿了。这个人吧，你记住啊，人性是有弱点的，这你知道吗？
0: 对，
1: 人性是有弱点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啊。比方说我乐意抠脚丫子，管不住，每个人都有个弱点。我不藏钱，但是我有很多我的缺点。但是你记住他的优点了，他的缺点你就得接受这个事儿，是吧？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他这个攒私房钱是个非常好的习惯，非常好的习惯。他攒完之后，因为他不往别上攒，不也不给别的女的，也不往别上送，你自己而且不乱花呢。不说出去大吃二喝的没有，他就是攒完之后他心里有安全感，就跟那耗子挖窑一样。知道吧，跟耗子拔窑是一样样的。所以说呢，你这头吧，哎，你叫他攒啊，攒完之后你统一收完了，就跟那个和珅跟乾隆是一样的。乾隆那和珅攒钱比乾隆爷都有钱啊，比乾隆爷都比我都有钱，那攒着吧。因为啥？那都给我儿子攒的，是吧？早晚我儿子收拾你，完了我儿子能花着就完事儿了呗，对吧？听明白没有？这才是真正的聪明的人啊，就是真正的智慧的人。你记住啊，你是聪明，然后呢，你聪明，但是你不智慧啊。对待这个事情，
0: 对
1: 这个老头，你就看他就有点小心思呗，然后都跑不出这个家去，你还跟他生那个气干啥？你叫他攒完之后，你就一整就哎那个哎我捡着钱了，或者说你也不吱声，反正就没了。没了你还得看着他，有时候他去找去，你就知道有时候那个就小松鼠小耗子攒完的钱，就是尤其咱家你家不知道养没养过那小狗，小狗乐意藏骨头棒子，你知道乐意藏骨头棒子，你在家里头在地垫底下藏块小骨头棒啊啥啥啥在那藏，你给他收走，哎收走，一狗一声肯定收走，完了你再去瞅他找那

骨头棒找不着，那个心情那个状态，还偷摸瞅你，还不敢睁眼瞅，那个状态老过瘾了，我跟你说啊、哦、你这找这行了，不行了，不跟他多唠了啊。

0: 纵横海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0: 我们来迎进的是打进二号线，二号线的这是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啊。
1: 好的，你好。我先说我的基本情况。然后我是遇到一件迷茫的事情。哎，我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我和我爱人都是38岁。在唐山的省份区。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我自己想过，可能有3点原因。第一点原因就是这样的南方地方或者城市，它的经济啊政治可能更开放一些。然后可能比较适合我们俩这样的性格和做事风格。我们俩性格都是偏社恐的。我就很社恐，但是我们是那种低头做事型的人，就低头做事。所以我们也不太会社交。也不太会偏攀关系。就我们即使工作了，但是比如说工作这快10年，我们还是一直保持着读博士的那个状态，就是很努力很勤奋做事情。但是好像付出和回报有点差强人意。当然自己的能力是肯定是有能力不够，肯定是有原因的。另外一方面，我就觉得现在这种环境，因为它有时候一定程度上需要关系，可是我们不擅长。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去做，所以我就想逃，这是第一个原因，就想去。第二个就是想着像广东福建啊这种南方城市，它的气候啊环境啊我都觉得比较良好一些，就可能比较适合人类居住一些。
0: 那你没经历过他那回南天呢，窗户都不敢开，那整个屋里全都滴的水呢。
1: 是，所以我就打听过了，他们说只要不要开窗户就会得到缓解。
0: 说是那么说啊。你家孩子，关键孩子是5岁。
1: 5岁
0: 啊，
1: 上小班。然后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契机，就是回，就是让我非常想特别想改一遍的。就是像比如说广东啊，他们现在开始在筹备一些新办一些比较高质量的大学，比如说什么大湾区大学，什么深圳理工、深圳海洋大学，他们正在

0: 这大量招这种教职人员，我觉得这正好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挪挪窝。我想着人树挪死，人挪活嘛。既然都不太喜欢在这里待着，可以改变一下。这是三个原因，我想去。
1: 你是在苏州吗？
0: 不是，
1: 杭
0: 我在
1: 州，
0: 杭州。
1: 杭州是吧？啊，
0: 然后不想去的就没法，就是纠结的地方，就是有几个原因。第一个是我爱人啊，还有公公婆婆呀，因为他们是北方人，他们好像不太愿意，不太愿意去那么远的地方，那么难。
1: 杭州都觉得很难了。
0: 对。
1: 学校要是稍稍慢一点还可以。说句实在话啊，你要是想挪地方，我倒建议你上海口，上三亚。那绝对是那个，一个是那头那个，大学里边的这个双博士的，就是两口都是博士的并不多，再有一个呢，你到那块绝对是，往前看，对，还能往前，能站到比较高的位置上，你们俩的成果还，你俩成果做10多年实验了，俩人都副教授的话，应该是成果还可以，
0: 对，
1: 对
0: 我们
1: 吧？
0: 成果其实积累的挺好的，但是一直没有评上教授，是
1: 三十
0: 觉得还
1: 八，
0: 不错。
1: 三十八副教授正常，正常。
0: 我们其实评上副教授好几年了，
1: 5年，
0: 快了。
1: 那教授比副教授得长1倍，我感觉。他是这样，那个教授的评选，那个和副教授是不一样的。副教授基本上是按口粮来了，就是那啥，但是教授这个可能不是口粮的事儿了，那就是你一个是你的这个。所搞的这个专业是不是就是国家急需啊，或者说那重大项目等等那个方向？再有一个就是说句实话，还得需要你们两口子，那就像你说的那玩意儿，它还是有一定的门户之见的，是不是？
0: 是的，
1: 但是我想告诉你的是，你去深大也一样。
0: 对，还纠结的地方，刚才我没说完，就是。据我了解，就是我的同学们，过去的同学，他们大部分人是没有编制的。自
1: 对
0: 然
1: 呀。
0: 至少我在这边是有编
1: 对，
0: 制，
1: 肯定都
0: 他
1: 没
0: 们
1: 有
0: 是
1: 啊，
0: 那种聘用制。那他们的工资比我现在的工资要高4倍左右。
1: 差不多吧啊。你像你去的话呢，就是像深大、南方科技大学，南方科技大学非常值得去，深大基本上就是稳定了已经。
0: 您建议我去那种正在筹备的大学吗？比如说大湾区大学，
1: 正
0: 甚至
1: 在
0: 理
1: 筹
0: 工。
1: 备的大学，我不建议你去。啊，因
0: 有
1: 为
0: 原因
1: 咱
0: 吗？
1: 说实话，说句实在话啊，说句实在话，其实如果你问我内心当中最真实的想法啊，我是不建议你动弹。
0: 是因为我的身体问题吗？
1: 不仅仅是身体的事儿，就是我告诉你，你上一个初创的大学，你得先把人累死，得特别扛累的人，因为你初创大学实验室，你以为啥都给你像这块你要的啥都多少年了，实验室里你要咱们啥能要着啥你心里有数，要不着啥你心里也有数，对吧？
0: 对，
1: 这个你比方说我不知道你们是学啥，比方说这光机电也好啊，生化也好啊，你那
0: 从
1: 个
0: 学材料的，
1: 啊学材料你不得做涉及到那个材料那个检测和试剂乱七八糟那些玩意儿吗？你有一些东西可能就是。你就知道我要做这个实验的话，这方面的材料我能要到，这方面材料我要不到我就不想了。我做规划前我就按这个规划。你一个新大学，你原来认为理所应当有的东西它都没有，你都得现跑完了，这重新整，把这个全都得建起来。建起来之后，这实验室才是你的。那个基本上是需要就是拓荒嘛，拓荒是很难的一个事儿啊。
0: 明白您的意思。
1: 对你真的你这个如果有可能的话，第一你俩教授。我估计在45岁左右的话，肯定能给你解决，因为你俩就是两口子一起，你那个思路、学术思路，两口一起的话，再加上自己这些，他一定是有优势的，一定是有优势的。然后把自己的学生助手找好，就是大学里的教授一定要把助手找好，好学生一定别放走，留下。啊，咱们得给人安排工作也好，或者怎么的，留下之后，然后团队出成绩，不能靠一个人出成绩。
0: 对，这就是问题的所在。我们其实，因为我们的职称以及我们的这个社交资源，导致我们其实没有说多少学生资源，
1: 所
0: 还有
1: 以
0: 很
1: 说
0: 多
1: 就
0: 人
1: 得
0: 在
1: 需
0: 做
1: 要
0: 自己的，
1: 自己得这方面得长心眼儿，
0: 就不会，
1: 得长心
0: 没
1: 眼儿。
0: 办
1: 那
0: 法。
1: 你哪管留住俩，哪管留住俩硬手，就是你的博士一定就是你现在在硕士吧？
0: 对，硕士。
1: 你在研究生你一定留住俩硬手 啊，留住俩硬手，真能给出成绩，完你把他带往上带的那样的，你这样才行，因为我不太建议。

0: 就是你的，你就跟我跟你俩说，就你跟我俩说话唠嗑，
1: 嗯，
0: 就是社会交往这一块到了一定程度了，我跟你说，就是那个教授啊，尤其大教授啊，都是极其通透的人呐。
1: 是。
0: 那个，这个是我见过太多了，都是博士生导师啊啊，就这样。别看人学理科的，但是别看人家做实验，人家那个社会交往或者跟啥说实话，就见啥人说啥话，那相当厉害了，就极为通透。人家该搞科研搞科研，该那啥，这是一个本事。
1: 这是一个很强大的能力，
0: 这是一个本事，你不能放弃。就是最起码来说，这个事儿你得知道这个问题的症结在哪儿。就像你做实验不也一样吗？我这个实验往前走走不通了，我又有多少种方法往前走？啊，这个方法走通了就按这往前走。其实生活当中也一样，你们脑袋都是够用的，症结在哪儿就面对它，解决它也就完事儿了。我不用表现得多么通透，但是我能把这事儿解决了就可以。
1: 可是我们这问题在于我们没法解决。
0: 所以说你这样的话呢，你教授一定评的比别人慢，这是100%的。你到深圳去也一样。
1: 嗯，但是至少我在我这一方，我没有对教授有过多的情结哈。
0: 嗯，但是你爱人肯定会啊。
1: 我不晓得他怎么想的，反正我是倒觉得，要么就生活稍微轻松一些。现在其实我们生活也不轻松，熬夜加班是常态。
0: 所以我觉得，所以如果说挪的话，我不建议你去深圳，建议去海南。
1: 我刚刚您说要去海南或者三亚，
0: 嗯，
1: 但是其实那边学校是有点两极分化，我也有调研过，
0: 嗯，
1: 就要么就强，稍微很强，我们去估计也够呛，可能就维持现有的状态。
0: 你到那儿去，我都不是让你上那儿评教授去，我让你到那时候养身体去，听明白没有？
1: 好像星期还没下去，让我现在就去休闲，好像
0: 嗯
1: 有点心理、嗯。
0: 但是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可以把节奏慢下来啊，那个你这样吧，我把我的观点告诉你啊。
1: 好的。
0: 第一就是，其实我不赞成你们走。
1: 不赞成。
0: 啊，这是第一点啊，就是你把那头一个新创的大学想的太简单了，没那么简单，极其复杂啊，极其复杂，这是一个事儿啊。第二个，所有的事情都不如身体重要，那实验的破玩意能做出。
1: 嗯。
0: 听话啊！
1: 你刚说第二点，还有第三点，第四点吗？
0: 没有第三点、第四点，我就这两点，就这两点，就是我把我的意思完完全全的表达清楚了，啊，那个其他的以后可以遇到问题，咱还可以继续交流，但是我跟你俩唠嗑，因为我能知道你啥样，我能感受到你是啥样，我甚至能感受到你的丈夫大致是啥样的。
1: 我啥样？我丈夫啥样？
0: 嗯、
1: 你可以说一下吗？
0: 就是身体，就是你的身体的状态，包括你那个工作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工作太认真了，
1: 嗯，
0: 没必要啊，没必要，记住了啊，听明白了吗？
1: 从小就父母教育出来的，
0: 所以父母教育错了啊，
1: 嗯，
0: 一定记住，父母教育错了，没必要那么认真啊。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您。
0: 好嘞，不客气。这位朋友啊，说留言说，钟晓老师啊，很喜欢你的节目啊，我有一个问题想咨询一下。我和老公呢在别的城市工作，婚房空着，父母就在那住七八年了。这期间呢，关于房子所有的开销我都包了，逢年过节呢还给买礼物啊，每年都请父母在我居住地方来旅游了。但是平时父母对我的关心很少，几乎不主动联系我。儿子生日也只给200块钱红包。我今年爸妈来我这过年的时候，我发现他俩和我姐建了一个群，在群里面他们蛐蛐我和我老公。我爸爸解释一下，就是为了给我姐自信，然后我还发现他们每个月给我姐转2000块钱生活费。我因为这个事儿就一直在闹，过年去看他们也一直在闹这个事儿。因为这个事儿啊，我想把他们赶回老家，不想让他们在我这住了。但是呢，现在他们赖着不走，我不知道怎么办了。我已经说了房子要出租，他们说要把租金给我继续住，或者说呢到马路对面再租一套房子，就是不回老家。那你撵出去就得了，你还非得让人回老家干啥呢？你在老家，你礼都收完了，人说在这回上城里，上我姑娘孝敬，上我姑娘那住去。完了，你再给你整回老家去，你啥玩意？你不让人住是不是？你不让人住，你人回不回老家是人家说了算，跟你有啥关系？我真的劝你啊，真的劝你啊，就有句话叫火烧功德林啊。这个我没有义务说让你过去啊，或者说我没有资格让你过去，但是你要知道，人家回不回老家不归你管啊。

这位朋友说：“小哥呀，我和我对象学习都行，有稳定工作，平凡稳定，但是没有给孩子托底，你这就很托底了。平凡稳定，但没有给孩子托底的能力。我儿子初三，不爱学习，英语才考十分。之前上火发愁，吵架，怎么也没管顺溜。现在心态平和了，孩子会做饭，每次包饺子都帮我和面擀皮儿啥的，还会做几个简单的菜，还能帮我开发票，还替我去同事家赶礼去啊，跑腿透露，见人爱打招呼，就是学习愁死人了啊。”不是那块材料呗，那没招啊，不是那里的虫，硬往里塞也不行啊，硬往里塞，只要他是个快乐的人啊，只要他是快乐的人，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啊，就可以，就可以啊。然后呢，但是你现在需要考虑这孩子是上普高还是上职校的事儿啊，这个要考虑好。就如果说觉得这孩子其实他是，如果说是就是说学习力很差，说实话背啥东西也背不下来啊，套公式也套不上，然后英语啥也不会背，就是别人背十分钟的玩意儿，他背仨小时都背不下来，那样的就别让他学习了，学技术就得了。如果说呢，其实他的学习能力不差啊，只不过就是说他就是不爱学啊，学习能力不差，是近三年呢在网上整出来的，这个概念是迎合那些失败者的啊。就是自己失败了，然后把所有的事情都归罪于自己的父母啊，包括那个什么什么什么家庭那些啊，都是某个心理学家啊推出来的那些概念，这些概念纯粹王八蛋啊。就是说你，就是你知道在网上是这样说你爱听的话，然后呢赚你的钱，这是天经地义的，因为人家说了那么多你爱听的话，人家卖点东西你就得买，不是这么回事吗？所以说这所谓的托举，你们尽力了，咱们作为尽力了就可以了，那还什么托举，你已经托很高了。不要再有，这是做父母的不要再有这种这个就是被心，就是你这属于被社会心理学家给 PUA 了，给 KTV 了。一切都是缘分，尽力就好啊，不要什么托底托举乱七八糟的。那些都是怎么讲呢，都是近两年就是心理学也开始，心理学真正的心理学名家干不过这些营销大师啊。实验班你能不能跟上两回事啊，一般为了上实验班整个暑假都得那啥呀，都得上课外班啊，他这还作业都写不完呢。不用打也不用骂，你看着，就是作为一个学生来讲，不写作业就不是好学生，人家学校就不要你了。你告诉他，你再这样的话，你那个表现不好，老师总找的话，你那个实验班不签你了，你嘚啥呀？这个不是说你打一次或者骂一次就有效果的，不是这样的。最重要的其实来讲，是你要求他，然后要求他必须做到。这个打是为了什么？是为了改变他的这个习惯。啊，改变他这个习惯。另外呢，我觉得确确实实你要让他有危机感，就是说你上这个实验班竞争其实更激烈，你要不上这实验班或许你不用上课外班补课，你上这实验班的话必须课外班补课，人家你写完作业你都跟不上，到最后你在这个班里你啥也不是，你这磕不磕碜呢？哎，觉得自己不错呢，他这孩子应该是没受过什么打击啊。平时就没有了，等上了高中周六周日基本上也就没有，好在就那三年，对吧？这个就是你们平时

0: 男孩想吃甜的，应该是坏了女孩。什么都想吃，那应该是饿了。去补充体力吧。
1: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2: 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
3: 中班。在幼儿园中班，他在小班的时候吧，挺好，上课也能坐住，也能跟老师学东西，老师教跳舞啊，做课间操啊，也能跟着学点。
4: 嗯，
3: 就是比方说吧，乡邻数吧，乡邻数他从一能数到十，完事也都倒着数回来，完事三和五之间是四，六和八之间是七，这个都知道。哎，但是今年上中班了，老师开始正式教了，他就不会了这个事
4: 儿。嗯，
3: 就是上课有时候有点像坐不住似的。你这个乡邻处这个事儿，就今天就不会了。
4: 嗯，
3: 老师今天说。
4: 嗯
3: 啊，这种问题我们怎么那个什么呢？怎么应该弄？还是说是，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弄这个事
4: 儿。你们学校学超纲，小孩现在会自己擦屁股不？
3: 会。
4: 中午午睡的时候自己能午睡不？捣乱别的小孩不？
3: 不捣乱。我这些问题我都问他，我说你中午午睡你怎么？我睡不着，但是我也不动。
4: 嗯，
3: 老师不让动我也不动啊，这就那。
4: 然后那个就是跟小朋友打架不？
3: 但是总在他的利益里他肯定打，但是平常不打，他不惹事。
4: 嗯，不惹事是吧？跟小朋友有好朋友吗？像放学之后还要一起玩这样？有是吧？
3: 有好几四五个的
4: 啊。那你家孩子一切正常啊，他那学那破玩意儿，谁家中班学生就学那个呀？中班学生就会擦屁股啥就行了，没事啊，很好
3: 啊。他有时候就是上课就是坐不住，背那个古诗，别小朋友都伸手啊，又是搁那背也喊，他就搁后边坐着。上小班的时候啊，也是跟着喊，跟着什么学。这就是今天啊，老师发一个视频，我看了，我瞅着他在后边。
4: 你别看那玩意儿就得了呗，看那玩意儿干啥？没事，
3: 没事，还行，反正。
4: 你媳妇是不是学习也挺好的？
3: 他也一般。
4: 念过书没有吧？
3: 不念过。
4: 都上过大学啊？
3: 没上过，都高中。
4: 那就行了，那没事。就这个问题，就是乡邻数的话，肯定会啊。
3: 他就说别的小朋友会，他今天出来就跟他妈说，让你失望了，我错了很多题。
4: 错就错吧，没事，告诉孩子错就错吧，等下次咱做对了就行了。
3: 啊，
4: 嗯，
3: 那不用太当回事是吧？
4: 我反正是觉得你家孩子挺正常，那大人不太正常。对，就是我就问你，你家孩子肯定背不会，就是到小学四年级都背不下来九九乘法表吗？
3: 那应该能。
4: 三年级能背下九九乘法表，这孩子就正常，啊？
3: 哦，
4: 没问题。就是他在幼儿园里头作为一个五岁的孩子，就像我说，他表现非常优秀，他自己能整理自己的小衣服，那个自己会穿鞋，那个自己能知道擦屁股。啊，上厕所的时候知道跟老师请假，跟小朋友们一起玩的很开心啊，能玩，然后打仗了之后也知道能跟小朋友道歉的或者怎么样的，都挺好啊，所有的这些都不错啊。
3: 啊，这些都能。
4: 那就行了，那就是他已经完成了一个五岁孩子应有的事情，剩下就是你们家长的事了啊。
3: 哦哦。
4: 对，你现在应该考虑的是，你把你们家那个搬到师大附小的那个学区去啊，是吧？对，这是家长应该做的啊，就是你这在师大附小的学区房买好，到时候你一上学到师大附小，然后到初中的时候师大附中的学区房买好，初中直接去啊，考高中的时候初中开始从二年级。

0: 一对一节课3000块钱。哎，你一直一对一到那什么，到那个初三结束，考师大附中一点问题没有啊？行不行？现在你做这个工作吧，其他的孩子是一切正常的，啥问题没有，知道吗？是现在是大人问题很严重啊。
1: 哦，我知道了。
0: 对，不要卷孩子，咱们卷咱们自己个儿。
1: 啊、哦，行。

0: 那你那个把什么色儿的画到一个圈里去，完了这些字儿都认识，对吧？这都认识之后呢，就是然后说的那个一位数得画个圈，两位数得画个圈，他能知道这些逻辑上的关系就可以了。啊，
1: 那些都会，我也以前听你说过，是谁在前面，谁在后边，那些他都会。
0: 对，这些逻辑上没问题，上小学的时候他就没问题，因为小学一年级到二年级基本上就是磨磨张张的，就是学这些东西。说句实话，小学一二年级的书，你要是真让咱们一个大人看的话啊，真让一个大人看的话，就一二年级的书一个礼拜就能教完，但为啥要教两年？它有科学根据，它是要在孩子头脑里建立起来逻辑，啊，逻辑的关系，啊，是要建立这些东西。啊，所以说那有很多孩子在小学幼儿园学会了，老师教一加二的，教这么多天呢，什么是一什么是二，教这么多天呢，没有必要啊，他就不听了，不听了之后到三年级一旦教他幼儿园没学过的东西了，完了，
1: 哦，
0: 就完了啊。所以说我跟你俩讲，就不要为小孩会不会三四五四五六这些玩意儿，你家孩子你可能学不会，不可能学不会，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为这个焦虑没有必要。但是焦虑应该焦虑啥呢？就是说的跟哪个孩子都不玩啊，自己成天就属于那种就是不正常那种，就是说跟谁关系都不好啊，然后也没有朋友，自己拉屎不知道告诉老师，撒尿不知道告诉老师啊，就是这样的，其实是幼儿园应该学的东西。但是咱家孩子没问题就行啊，没问题就行啊。
1: 啊，那就行。
0: 嗯，
1: 那我就那什么，就不用过度焦虑。
0: 嗯，小米说不能因为小朋友小，语言能力还没开发全，大人就可以欺负小朋友，还没有什么道德负担，不能光要求孩子大人一点不努力呀，对不对？加油
1: 啊！小米姐以前说过这句话，在以前的节目中。
0: 对对对、
1: 啊。
0: 所以说就是这个，别紧张，别紧张，有点这孩子成长啊，就是你知道，希望你能知道。就是不要被社会上的很多贩卖焦虑的这些那个营销号啊，所牵着走啊，或者说所挤压的非常焦虑，尽量少看那些东西，因为他们自己大概学习的也都不太好啊。就像我说的，就是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都没上过班儿啊，写爱情攻略的大多数都没说过媳妇儿啊，就是大多数都这样的，他们只贩卖焦虑，其他不干。就你想想，我告诉你，人这一辈子容错的几率非常，就是人生的容错性极大。
1: 哦，
0: 你60岁了，其实只要你想干，还有机会。何况他才5岁，一切皆有可能啊！听着了吧？啊，好了啊，
1: 行，
0: 好了，
1: 谢谢，
0: 不要放下、
1: 啊、
0: 放下焦虑啊，放下焦虑，开始卷积极啊，使劲使劲卷积极啊！好了，拜拜啊。

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说，您好老师，请教一个问题啊，我家孩子现在在私立高中上高二了，学习成绩很不好，平时考试也就200多分，他现在每次放假回家回来啊，在屋里拿着手机一待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在没在学习，那肯定是没在学习，那不用问呢，也不知道怎么跟他沟通，收手机是不可能的，我也试过啊，我们有时候开车出去玩他也不去，这样的孩子怎么搞，请教一下啊。到高二了很难了，到高二了很难，就是他属于那种就是不是不乐意学习啊，不是不乐意学习，就是不学习，就200多分的学生，这个我是了解的，就是因为我也打过200多分，那就是不学习啊，但凡学都不会200多分，他如果听课认真听都不用写作业也能达到300多分，基本上是这样的，但是应该是上课也不听或者压根就不上啊，之后呢那个自习作业那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说呢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你再因为他学习焦虑啊，就是你要再因为他你他的学习去焦虑的话，我觉得就没有必要啊，没有必要，他咱们就是这个基础肯定是不是很好，咱尽量的往好了争取，看看怎么能够啊，咱们总共就是对他不要有太多的要求，说你得学习呀，你得听课呀，但凡我刚才跟你说但凡听课啊，他不会说这个成绩，他一定是不听课也不学习，甚至说都不上课啊，那这高二的是16对吧啊，16岁左右，那这个时候就是作为家长来说有点正事儿，就是跟孩子仔细观察，因为交流肯定是交流不了，你就仔细观察在什么情况下能交流

啊，包括打游戏，那打游戏打呗，你打我也打，我哪儿也不去。你打啥游戏？你看我搂搂你，对吧？通过这个游戏其实是可以交流的，之后再说。你就是如果说建立不了交流，你想改变对方，或者说想要让对方怎么怎么样，这是不现实的啊，这真是不现实的。因为是十六七了，这个时候青春期，脾气又很暴躁啊，就是就像你说收手机是不可能的。如果说他上课就是在学校的时候不拿手机，那回到家玩2天玩3天都正常。对吧？回到家，如果说他在学校前也玩手机，那你家长没正事儿啊，家长没正事儿啊。就是这样的，我感觉就是做个好人，做个有担当的人，让他多干点家务，对吧？引导他多干点家务，哪怕说干点家务给俩钱也行啊。然后逐渐的建立起有效的这种沟通，你努力，只要你养成一个那个非常努力的这个习惯。哎，你就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当然，顶尖的成绩是达不到的，但是能有一个不错的成绩。但是上高中啊，有一小部分，不是一大部分啊，一小部分孩子确实就是学习使劲儿也不行了，使劲儿使最大劲儿能整到中等都不错。尤其在那个一些要求比较高的高中，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就是所谓学习力啊，学习力不足了，这个一定要知道。啊，如果说这孩子再有一个呢，就是好习惯。人家好学生一定是有好习惯，这是必然的。他没有好习惯，你养成现在从高二开始养也不习，也不太现实了，对吧？那么就根据这种情况啊，根据这种情况，然后呢，逐渐的交流和引导，或许还有用。谁也不敢说，因为人这一辈子，我敢说这孩子肯定没出，我可不敢说。那这孩子咱这么讲，虽然没上大学，或者说就上了一个很烂的大学，但是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对吧？突然之间有一天开窍了，不一定在哪个领域就干成了，这个谁都不敢说啊。就是莫欺少年穷啊，也莫怨少年狂啊。这个真的是啊。

0: 一号线的这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哎，你好，郑晓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现在有一件烦心的事儿，不知道怎么处理。
0: 啊，你说说吧。
1: 郑晓老师。
0: 嗯。
1: 我家我爱人吧，他已经是77岁了。
0: 啊。
1: 但是他最近的心情特别不好。
0: 啊、
1: 总是说了不行了，我要死了，不行了，我要死了。
0: 啊，
1: 别的话他也不说，就说这句话。
0: 他想谁了没有？啊、是孩子儿女没在身边啊？
1: 啊，孩子儿女他们都工作忙，不在身边。
0: 啊，那这样的基本都是儿子回来骂一顿就好了。
1: 啊、我现在就不能说啥，可他也听不进去。
0: 你不用跟他说，你勒他干啥？他死不了，就是磨人啊。那个他是哪儿疼啊？就是有病啊还是咋的？
1: 他吧别的病没有，他就是有点哮喘病，从小就有，一直到现在。
0: 啊。
1: 但是家里边有吸氧机、雾化器。
0: 啊。
1: 那都有。
0: 啊。
1: 他别的没啥病。
0: 啊，那就是想他儿子了。你叫他儿子回来骂一顿就好了，没事啊。你别当回事啊，你别当回事，叫他磨的，他磨的，他就叫他磨的去，你别勒他啊。你跟他说，你天天你跟他说，没等他早上起来，他没等说，你说哎呀老伴儿我活够了。你跟他说，你说我活够了，我不行了，我今天就要走了。啊，你找个别老太太给你做饭吧啊。
1: 对对对，那谢谢你了。
0: 对，他就是想谁了应该是啊，就是想要看谁看不着。或者说呢，他最近有没有行为异常。这个因为人到岁数啊，人到岁数之后啊，有的时候身体状态有没有小脑萎缩呀？你的这个得给他查一查啊。
1: 对，我们到医院都给他看了，都没有。
0: 都没毛病，身体一切健康，就心里不好是吧？
1: 那就
0: 是
1: 管严哮喘这一个毛病。
0: 那他要再哮喘，你给他领西双版纳去啊，上那待着去，上那租个房子还不贵，要不上三亚租个房子不贵，热热他就好了啊。
1: 嗯。
0: 嗯呐，
1: 好。
0: 你到冬天，到11你就领他走。你就领他走上那个三亚，不用到三亚，三亚旁边也有一些城市，那个租房租稀烂贱，稀烂便宜的，你咱也不用买那玩意儿干啥，对吧？在那租那个租到五一再回来，就好了啊。这个，但是我怀疑就是他是现在是想孩子了，或者是想谁了，然后他还说不出来。那个，你叫你儿子回来骂他一顿，你就说了，中小说了，说让你回来骂你爸一顿。当然，这个骂是带引号的啊。

0: 这个骂是带引号的，就是熊他一顿，熊他一顿，然后他就好了，能好挺长时间啊。然后天天早上你天天早上跟他说，你说我扶不起了，我要走，啊，你找别老太太给你做饭，不行，我今天做不了了啊，咱俩点外卖吧啊。你天天你要赖边了，他就好了，那肯定是。但是你可别真赖边啊，你装行啊，别把自己真正赖边了啊。对，就是这样。我之所以这么说呀，就是轻松的跟你说，我希望这不好接受一点嘛。我担心的是，因为你肯定管他。
1: 嗯。
0: 但是他这种状态吧，你说咱们不是专业的心理医生，77岁了，专业心理医生都挠头，是吧？
1: 嗯。
0: 所以说呢，咱们就知道他就这么回事儿，你这对不对？那个他就这么回事，所以说呢，就是你别把自己整的他没咋地以前你先不行了，那不中啊。
1: 嗯嗯。
0: 所以说你得保护好你自己啊，首先保护好咱们自己啊。
1: 嗯。
0: 那个然后再说管他，你别到时候整的就是说成天照顾他，他一天要死要活要死要活，到时候给你自己整，你这岁数也不小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别整的一天天好像你多呢多厉害的，到时候一查你毛病比他还大，那就犯不上了。听不听啊？
1: 听到了。
0: 哎，先让你自己乐呵的，你就记住啊，你就走他的道，让他无路可走。啊，好了。
1: 那好，谢谢。
0: 好了，总之就是你自己别有太大心理压力啊。我其实说这些话都是跟你说的啊。
1: 嗯嗯，好。
0: 哎，好了，再见啊。
1: 好，再见，谢谢。
0: 哎，好嘞，不客气，哎。
2: 各位听众，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汉语节目播出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朝鲜语节目，再见。

0: 王子你就太把你拿死是不是？
1: 爸爸去了，아까내몇배다가36배가이번에좀막37호37호대미를하죠37호첫절라
2: 예갑니다
1: 첫아야야오아야야오랜만이다안녕하십니까
2: 오랜만이구만
1: 아
2: 니
1: 근데아주말은딱딱나타나도왜어디먼데이사를갔습니까
3: 네외제학습반에갔다가서
1: 외제외제유랑갔다왔습니까
3: 아그런일이있다
1: 아
3: 아이보예그나저나우리전번에동갑이라고서로야야하기로했지않는가
1: 자관님몇년동안대미를하면서손님하고야야해먹으니이보당신처음이라 아몰랐던것같아하목이클클하다
3: 아이보
2: 어제당신몸에서술냄새난다
1: 아야
2: 술에

0: 啊，村长同志啊，这个问题嘛，我们可以研究研究，讨论讨论的啊。근데저런도마땅먹이달아나지금뭐요
1: 잘됐지뭐
2: 그래당시저현재떨어졌다고
0: 자과했구만그렇지않고자과그놈하던데잡아먹은달금만합치나던데양계사하나꾸려놨을게요네
2: 양계사
0: 에이구어떻게달금잡아먹겠으면촌자들나를보고뭐라아촌자얘기하지뭐어떻게반은저는촌장하고우리촌의촌민들이에이쪽집이촌자哎，老师，어디그부예요야아그놈아들오게되겠네그비유를맞춰서열어봤는데닭춤거지다쳤다닭춤거지
2: 아이보닭춤이래나는그말씀이딴소리들어도닭춤이딴소리못들었다그런게있
0: 나닭춤은닭한중국에서는모르겠는데우리이영진씨는아마내딱혼자추는춤일게요
2: 에이무슨소리할지모르겠다이게
0: 아이믿는다아이믿지당신아아이한번보겠어그래뭐
2: 야
0: 한번보겠어
2: 그래추래보기요
0: 박수치요
2: 야
0: 박수치가제정도샤네리아좀콱콱멋있게열정내서좀이게좀세우치오
2: 아여러분그래우리열렬한박수로예이닭숨한번구경합시다예자이기다려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开始从平淡日子感受快乐，看到了你

会有变了，音乐越是团圆的线索，小时候天边被刻满星星，我在这里却从来没见过。曾经爸爸说最让的那一刻是这一辈子最爱我的人变了，妈妈在边上边笑边说以后走天也会成为那一刻。

0: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这是歌舞之城延吉，没有刻意的舞台，街角的长鼓舞步，广场上的民谣合唱，就连早晚市的叫卖声里都裹着幸福的韵律。每一声的歌唱都是生活的礼赞，每一段舞蹈都藏着日子里的滚烫。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
5: 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了。
6: 老家人徐福那看了看普莲，我说葡萄啊，想我家主人呢，那奉母命，那金盆洗手，他要收留您，您也别喜欢。要是不收留您，您个千千万万也别生气。您三位那在此等候，待我前去回禀。普莲说了一声好，老哥哥，我那轩兄要是不留，您呐千千万万要多加美言。老家人说了一声，您只管放心。说完了，转身往里而去，那用了手一推东边那扇屏风门，老家人徐福进了院，来到北房东门外边，用了手指一弹窗户，东边的徐丽呀、连忙问道：“外面什么人？”徐福就说了：“主人是我，我是徐福。”徐福啊，你有什么事？老家人徐福

那听至此，是口打喊一声：“哎，我说主人呐、啊，您是闭门家中坐，那祸打天上来。”徐烈在屋里一听，这徐福说这话，那并且透着惊慌之色。徐烈就和徐福说：“老哥哥，你不必担心，那天塌了有地接着，全由小弟承担。”那说着连忙起身，那就和他媳妇说：“娘子，快穿上衣服。”当下的妻子那张氏，那穿好了衣服，掌上了灯光。徐烈来到外屋，把门开了，出来与老家人那叶童来到外面。那普莲一见，那腾腾腾往前紧走几步，那抢步上前，我这才把宝铠倒出来。银夜之间，我们哥三个上屋那片瓦盖顶，下屋立足之地，才想起上哥哥你这儿。再说我们身上那血迹斑斑，这白天行走多有不便，那为的是在您这儿住上几日，那等到那风声消了，我们回转西川银花沟，到西川养精蓄锐，找那何家口的老贼何玉，那报着今日之仇。白面判官徐立一听，连忙让老家人那快到里院，向张氏要出了三身干净的衣服，三根粮袋，好与他三人更换衣服。那回头对普莲说：“普贤弟呀、啊，佛贤弟，想我徐立那奉母命是金盆洗手，那在下务农为业。说句实话，我觉得那过得不错，虽然不像以前大富大贵，可是一日三餐，那吃也香甜，睡也安然，我觉得心安理得。那不像以前似的，那虽然手里边那有的是钱，那花钱如流水相仿，可这每一天战战那三根袋子。”那张氏答应，忙把箱子打开，拿出了三身衣服，那送到了门口。老家人徐福接过来，拿到了外面那西房，交予了放在了必经之处，掩埋不提。这时候天光已亮，那老家人埋完衣服回来，徐烈令他前去打这洗脸水，那送到北里间，徐烈也跟了进来。你们弟兄三个，那先洗洗脸，那少时天就亮了。要说我徐烈自从那金盆洗手以后，在家所结交的那全都是一般的农夫农妇，那每日不断往来，要是被他们看见，那多有不便。你三个人那浑身一脸全是血，要是走漏风声，多有不便。那回头对徐福说：“老哥哥，那一会儿天亮了，你要好好的看守大门，要是有人前来找我，就说我徐立不在家，我那神前结拜的朋友那方许进来。”老家人徐福点头称是，那转身出去。这普莲就说：“徐大哥，徐就是我赶奔八主仙王府上那到来的闹龙宝铠，直到如今这宝铠背在我的身上，那请我伯母把此物收领。”那寺外火光熄灭之时，

0: 你也把这个东西甩在我家，是唯恐我的祖坟那跑不了啊！白面判官徐令这么一低头，那忽然发现那眼前有一条黑影，那还是真快。那只见这条黑影奔西北去了。那原来这条黑影啊。 那就是混海龙，这杜林，他看见三寇那叫门往里去了，就偷偷的爬起来。那现在这杜林呢，那一身夜行衣铐，翻身上房往里而来。那到了里面，他往影壁上一趴，就见有打西屋里出来一人。 那站在西房的，我打天上来，但是一想，是福不是祸，那是祸躲不过。因此，白面判官徐令提着包袱，那赶奔北上房。这徐令又说：“娘子，你快把咱娘他们婆媳呀、啊，那平常那关系挺好。”那徐令叫了两声。 老太太在那躺着，她根本就没理徐令。这张氏接着说：“娘啊，现在咱们家出事儿了，闭门家中坐，祸打天上来。您那不孝的孩儿所交的薄义宾朋，来到咱们家中，把国宝盗来。” 那送到咱们家里边，老太太一闻此言，那吓得那就惊醒了，看着自己的儿媳妇，姑娘啊，你快把我扶起来！老太太颤颤巍巍，这老太太现在正在病中，那病的还挺重，经过调养，那尚未痊愈。
1: 张氏急忙上前，把老太太扶起来，就把徐丽的朋友那如何把闹龙宝铠送到自己的家中，以及要在家中避祸的话，和老太太讲说了一遍。白面判官这徐丽一看老娘吓的，这颜色全都变了，把徐丽那也疼坏了，足足。 连老徐家的祖坟都得刨了啊！你可别忘了，嘴咬一口入骨三分。你说你在外的交朋友，也不长好了眼，那是个脑瓜硬邦邦，你就交，交友不慎，还有今日之祸，孩子，这可怎么办？ 老太太眼泪吧嗒吧嗒都往下直掉，白面判官徐丽这心里边那不好受。这时候张氏在旁边站着，用手搀着老太太，那老太太用手扶了张氏，眼泪真好似断了线的珍珠相仿，滚落胸前。儿啊，姑娘。 为娘拖着媒婆把你说到我家，为的是跟我儿那白头到老。没成想这逆子徐令那行为不检点，竟交了这些狐朋狗友，那直到如今又把盗宝之贼让到咱们家里。
0: 看起来那贼是居心不良啊！他们要在临死之前，那拉个垫背，那此人盗宝，那关系重大。他们来到咱们家里边，倘若这官兵从此处把这盗宝之贼给拿住了，他就得落个凌迟处死，咱们全家也难免。 吃的向上一刀，那说这话，老太太那又哭了，那。

张氏在这劝，眼泪吧嗒吧嗒往下直流。白面判官薛看至此，真好似那万把钢刀扎于肺腑，滚油泼心一般，站在那里捏呆呆愣磕磕，那没话了。这张氏就说，娘，您将要是交与孩儿，我暂时把宝铠锁到咱们箱子里边，那外间屋那有神符，孩儿我每晚佛前烧上三炷高香，祭禀上苍，因为此乃那天上掉下来的大祸。你看这古人呐，那往往那遇见事儿的时候解决不了，那就把希望那寄托到那神佛这上面，这也说明他们缺乏对科学知识的了解。那就这样，老太太把这钥匙交给了张氏，张氏伸手接过来，娘啊，您就看在孩儿的面子上，千万可别哭了。现在您身体尚未痊愈，那吃了很多的药，已经见好了，你要过度伤悲，这身子能受得了吗？老太太点了点头，我这贤孝的儿媳，你去吧。说完了以后，张氏站起身形，到外边开了箱子，把闹龙宝铠收好了，那锁上箱子，又把钥匙交给老太太，那回过身来冲我徐了一拜，我说，丈夫，后面之事你一概不用分心，那由我一人执掌。你到前面那事后的三叩，千万要十分谨慎，那不可落个不字。那些个贼那心黑手狠，那可什么全干得出来。王氏老太太又看了看自己的儿媳妇，姑娘啊，从此以后你头也不用梳了，脸也不用洗了，这衣服千千万万要穿破旧的，不要穿那花枝招展的衣服。要说西川路上的贼，那这些狼心狗肺，那一个好饼也没有。张氏点了点头，娘啊，你只管放心。那么从此，张氏每晚要烧上三炷高香，那佛前祭拜，为的是叩求上苍早行赦免，收回恶人。

0: 要指示精神，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
1: 我国儿童福利兜底保障标准持续提高。
0: 农业农村部部署推进抢情抢收下粮。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北京推动非机动车停放区持续扩容，挤出13万个非机动车停车位。
0: 香格里拉对话会中方专家表示，期待中美落实元首共识，维护和平稳定。美防长称，美中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1: 伊朗称对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实施全面管理，美军称向一艘试图驶向伊朗的船只发射导弹。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埃及总统塞西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70周年。习近平指出，埃及是最早同新中国建交的阿拉伯和非洲国家。建交70年来，无论国际和地区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彼此信任，守望相助。中埃关系已经成为发展中国家友好相处、团结合力、国际影响力，更好汇集两国人民，为国际和地区和平与发展贡献更大力量。塞西表示，埃中两国在各个历史时期都肩并肩站在一起。70年来，在两国领导人的共同引领下，埃中关系持续发展。我对埃中关系取得的重要成就表示赞赏，期待同习近平主席一道，继续推动双边关系取得更多丰硕成果，共同建设一个更加稳定、更有能力应对全球国和两国人民。
0: 本台消息，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对做好安全生产工作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今年以来，部分地方和行业领域安全事故多发频发，给人民
2: 市江都区仙女社区儿童主任聂颖婷再次来到初一学生小雨的家。小雨父母先后因病去世，她只能与外婆相依为命。聂颖婷不仅帮祖孙俩向民政部门申请到孤儿补贴，更做起了小雨的周末妈妈。

0: 看着孩子越来越阳光，学习稳步进步，我真切感受到儿童工作的价值，陪伴与关爱真的能治愈困境孩子的童年。
1: 截至目前，全国共配备儿童督导员4.2万人，儿童主任58.3万人。民政部儿童福利司司长孟志强表示，
2: 要求常住地、村、社区儿童主任每月入户走访，乡镇街道每季度更新核准，县级民政部门每半年复核。
1: “十四五”以来，我国各类困境儿童福利保障标准稳步提高。截至2025年底，全国集中养育孤儿、社会散居孤儿、适时无人抚养儿童的平均保障标准，分别达到每人每月2069.9元、1606.8元和1593.4元，较2024年底分别增长了4.17%、5.22%和5.11%。江西省吉安市新干县民政局社会事务股负责人杨卫文介绍，
3: 积极落实孤儿助学工程，符合条件孩子每个学年都可以领到10000元的助学补助。截止目前呢，我们已为多名困境儿童发放了生活、护理、助学补贴，将近总额200万元。
1: 为进一步加强流动儿童和留守儿童权益保障，民政部等27部门昨天联合发布通知，紧扣流动儿童在基本生活、教育保障、医疗服务、城市融入等方面的需求，就近落实关爱措施，保障流动儿童就近入学，同等享受医疗服务。对符合条件
4: 联合体由超100家中央企业参与共建，并吸纳科研。
5: 说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非机动车既是日常出行最后一公里的重要支撑，也是城市治理的一块硬骨头。近期，北京启动新一轮非机动车停放秩序治理专项行动，今年已累计增设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位超13万个。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上午9点，位于北京地铁沙河站东侧的沙河驿站几乎已经停满了各类非机动车。沙河站早高峰日均客流量达9.5万人次，每天非机动车停放需求近万辆。过去由于停车区域紧缺，很多人不得不把车停在1公里开外。如今全新投用的沙河驿站立体停车楼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这座大型复合非机动车立体停车楼满负荷状态下可容纳非机动车6000辆。市民刘涛说，
7: 对我们上班族来说，通勤的幸福感有了很大的提升，从这里还可以直接进地铁站，很方便。
6: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复兴医院位于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不停放点位的升级改造是北京持续规范非机动车管理、提升城市出行服务的缩影。北京市交通委静态交通管理处一级主任科员殷秀迪表示，
8: 在车站、商超还有医院等公共建筑要配建非机动车的停车设施。市交通委今年呢累计增设了道路空间的非机动车停车位13.27万个，同时呢聚焦轨道站点、雪景商书等160处重点的点位，开展了一站一策的治理工作。
6: 一边优化停放服务，另一边整治长期占位的僵尸车也同步发力。近期北京多部门联合行动，走进多个街道集中排查废弃非机动车。工作人员对长期无人看管的车辆逐一登记张贴公示，公示满7天仍无人认领的车辆将统一清运集中处置。交通部门还将全面摸排可用于停放非机动车的空间资源，并建立数据库改善停车乱象，
9: 构建全市统一的道路空间非机动车停车资源一张图，推进共享自行车行业高精度卫星定位系统应用，年底前实现重点区域电子围栏全覆盖。
1: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内蒙古博物院，西域华光多彩中华特展正在这里进行。从新石器时代到明清时期的300多件代表性金玉器物，尽显中华文明兼容并蓄、多元一体的文化底蕴。总台记者丁飞、李牧阳、郑青松报道。
10: 当第一缕晨光掠过红山文化的玉猪龙，温润的光泽里见证着先民重龙上玉的信仰。当目光触及商代戴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鎏金的面容上，感受着3000年前青铜工艺的极致震撼。带着北方草原的豪迈、江南水乡的灵秀、中原腹地的厚重、巴蜀沃野的神秘，来自58家文博单位的386件陶金玉器穿越山河汇聚于内蒙古。内蒙古

0: 博物院院长王世英。
1: 玉器呢，在中华文明的起源、发展、融合、壮大的进程中，具有独特的作用和地位，是中华文明起源的重要象征。青铜器物呢，又代表了先民对天地秩序的理解和礼乐文明的尊崇。金玉一起展出，代表了中华民族的先民的性格，也是中华文明的深厚底蕴。
0: 展览系统梳理了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时期中国古代金玉器的发展脉络，其中珍贵文物占比近七成。远古玉器奠定礼制根基，青铜时代金玉融入礼乐体系，秦汉时期工艺走向鼎盛，历经魏晋宋元多元交融，至明清技艺臻于至善。王世英表示，跨越九千年的代表性器物层层揭示出中国古代物质文明与精神世界交融互渗的深层逻辑，
1: 让观众在观展中体验到中华民族从何而来、因何伟大，也感受到中华民族必将在交往、交流、交融中壮大。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河北沧州任丘市一名老人不久前走失，村民、民警和志愿者近百人冒雨接力搜寻到深夜，最终在泥地中找到被困老人，并合力将他救出险境。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沧州台记者吴思瑜报道。
4: 老人患有小脑萎缩，辨识能力较差，并患有基础疾病。当天中午独自驾驶电动三轮车外出未归，民警救援人员和附近村民分为多个小组，从下午一直找到天黑。参与救援的任丘市义警救援队总指挥刘佳说，持续降雨给搜寻带来困难。
5: 我们的队员四面八方的向老河头村集结，最快的队员相距18公里，最远的队员大约40多公里。雨太大，我们的无人机无法起飞，而且呢地方比较偏，老人行驶轨迹中断，信息又少。
4: 晚上11点左右，两名村民在距离村庄5公里外的一处河渠旁发现老人被困在泥地里，无法自主行走。
5: 他离这个最近的柏油路也得有几百米，他是下午就出去了，很多个小时在淋雨，可能面临着室温啊包括其他的问题。
4: 接到通知的热心村民和家属一起赶到现场协助救援。老河头村村委会主任郭

0: 老人被成功救出，送回家中，能把老人安安全全的找回来，看到家人笑容绽放的那一刻，我们觉得就是特别特别值。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日前决定，官至欧同志任湖北省委委员、常委书记，王忠林同志不再担任湖北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另有任用。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主场活动暨第四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表彰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291位科技工作者和9个团队获得奖项。活动现场还举行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新一批资料入藏仪式。2026年全国文化科技卫生三下乡集中示范活动昨天在甘肃会宁举行，来自文化、科技、卫生、教育、农业、司法等 领域的专家和志愿者代表为当地群众提供政策宣传、农技指导、科学普及、健康义诊、法律咨询等服务。
0: 今天凌晨2:07，我国在西昌卫星发射中心使用长征2号丁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卫星互联网技术试验卫星主要用于开展手机宽带直连卫星、天地网络融合等技术试验验证。这次任务是长征系列运载火箭的第646次飞行。
1: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当前黄淮海主产区夏粮陆续开始大面积收获，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抢抓晴好天气窗口期，合理调度收割机，精心组织跨区机收，并派出工作组赴主产区重点市县巡回指导，协调解决实际困难问题。
0: 水利部日前印发方案，部署开展第二批母亲河复苏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纳入母亲河复苏行动的第一批河湖，期延长5年，到2031年6月1号。澳车北上、港车北上政策落地实施以来，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年均增速达34%。边检部门预计，今年经口岸出入境港澳旅客数量有望突破2000万人次。
1: 2026世界市长对话黄山活动，5月28号到31号在安徽省黄山市举行，来自10个国家的城市市长及代表共同参加活动。与会嘉宾围绕世界遗产保护、文化传承、绿色发展等议题开展深入交流与互动，共同探索城市文脉传承与科技赋能发展之路。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到6月1号。 我国大部地区将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适宜出行。北方大部地区晴晒模式下炎热持续，河北、内蒙古、东北的一些地方甚至将出现高温天气，需及时补水降温，谨防中暑。 应邀出席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的中方专家表示，中美应相向而行，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雪杰报道。
3: 昨天上午，在第一次全体会议中，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在回答中国人民解放军专家学者代表团成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赵维斌提问时表示，美国与中国的相互尊重和沟通，对维护地区乃至世界和平具有重要意义。
4: I think there is a mutual respect.
3: 我认为双方是相互尊重的，对彼此的能力与实力都有所认知，并认识到在当今世界，美中两国
5: 孟祥青当天还表示，各国应警惕任何借机颠覆二战成果及战后国际秩序行径。
1: 中方提出，全球安全倡议和全球治理倡议为国际社会应对世界变局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大批日本民众连日来在日本多地举行大规模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日本内阁府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5财年日本防卫省的机械制造订单额达到将近2.69万亿日元，在过去5年内增至约3倍，在东京、大阪、奈良等多地，大批日本民众举行集会，呼吁守护和平宪法。
2: 日本不能搞军国主义，而应该开展和平外交。政客们为了一己之私，朝。

0: 军国主义狂奔，这让人非常害怕。
1: 我反对修改宪法，日本政府试图掩盖侵略历史，这样的做法是在破坏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国际社会对日本的信任。我的家乡在静冈，自卫队已经在那里部署武器和导弹了，真的是
2: 能力，并强制116艘船只改变航向。另据伊朗方面30号消息，在过去24小时内，有20艘船只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的协调下通过了霍尔木兹海峡。总台记者30号获悉，根据美国汽车协会数据，美国全国汽油当天平均零售价为每加仑4.35美元，仍较伊朗战事前水平高出46%。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扎波罗热核电站主管部门30号说，乌克兰一架无人机当天攻击了该核电站6号发电机组的一座电机房，所幸未造成人员伤亡和严重破坏。该核电站官员表示，上述遇袭位置距离核电站反应堆大厅仅几米远。乌克兰方面对此暂无回应。国际原子能机构表示，这是自2024年4月以来，扎波罗热核电站厂区范围内首次发生无人机袭击。
2: 以色列国防军30号称，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向以色列北部多个城镇发动火箭弹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色列本土守备司令部30号晚宣布收紧以北部地区的民防政策。黎巴嫩总理萨拉姆30号指责以色列在黎南部实施焦土政策，他同时表示，黎方将坚持外交谈判，争取达成新的停火协议。
3: 欧洲多国近日迎来高温天气，部分地区创下5月份单月最高气温记录。法国民防救援部门通报说，热浪已在法国造成7人死亡。西班牙多个地区气温突破30摄氏度，部分内陆地区预计将逼近39摄氏度。由于民众用水需求激增，英国部分地区供水系统遭遇挑战。德国气象与气候学家卡斯滕布兰特表示，气象长期模型预测欧洲今夏气温将反常偏高，7月高温现象会尤为突出。
4: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5: 国家统计局今天将公布5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殡葬领域明码标价规定今天开始试行，新规进一步细化了明码标价要求，力求不留监管盲区。第五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名录遗产与可持续发展黄山对话会今天开幕，会议主题为数字技术驱动名录遗产可持续发展。今天是第39个世界无烟日，我国的宣传主题是青春无烟，未来来无限，旨在推动健康中国行动控烟专项行动进一步增强青少年健康意识。正在新加坡举行的第23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今天进入最后一天议程，将举行第5场和第6场全体会议，主题分别为在全球竞争中管控区域紧张局势，以及在日益分裂的世界中发展安全伙伴关系。今天一轮满月将现身夜空，它是本月第2次满月，也是本年度最小满月。
6: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葛少奇、王冬雨，主播尹奇、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炎洁的清晨，一碗热气腾腾的牛肉汤是这座城市最温柔的问候。延边黄牛的牛骨与牛腩，清水慢炖，原汁原味，一勺浓汤入喉，金香在舌尖绽放，暖意从胃里升腾。牛肉酱里藏着朝鲜族阿妹的巧思，一勺红艳的酱料落入清汤，瞬间点燃味蕾的热情。深夜的酒，清晨的汤，一碗牛肉汤饭是延吉人最朴实的解酒神器，也是生活里最踏实的幸福。在延吉，美食是烟火，是温情，是街角小店里的欢声笑语，是布尔哈通河畔的灯火阑珊。这里的生活就像一碗牛肉汤，简单却回味悠长。有一种生活，笑延吉。

0: 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1: 손님여러분탑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2: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바리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3: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
4: 节节目假日喜乐会。
5: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6: 醉人奇妙夜，
7: 某朝某代，皇家人丁兴旺，光皇子就35个之多，排行第35的皇子帅年方20，弱冠里那天皇子帅豪饮了18碗，喝断片了。
8: 头好疼啊，哎呀，真是酒乃穿肠毒药，圣人先贤承不起我。哎，这酒是真不能再喝了。李公公，你给我拿碗水来啊。哎呀，
9: 得嘞。哎呀，老奴啊，这就给您弄去啊。
8: 你从哪儿起来了？
9: 我从您榻上起来的呀。
8: 我知道，我说的就是我是皇子，你是公公，完了你跟我睡一个榻呀？
9: 没睡一个榻上，殿下您睡的是地上。
8: 那不更不对了吗？
9: 哎呀，殿下，这不是您让老奴睡在这儿的吗？啊，
8: 我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了呀？
9: 殿下，老奴帮您捋捋啊。啊，昨儿是您生辰宴，你可记得？
8: 我20岁弱冠的成年礼，我记得呀。
9: 您说终于成年了，能喝酒了，就连干了18碗，您记得吗？
8: 我就喝了3碗啊。哎
9: 呦，那是你记得的就3碗，您不记得的那真是
8: 3碗，你还。

0: 展开说说。
1: 你给老奴洗了个脚。
0: 我给你洗了个脚。
1: 老奴照看您这么多年，没有功劳啊，也有苦劳。
0: 我一看见这个盆儿，我好像有点印象了。
2: 水温刚刚好，公公洗脚。
3: 不行，哎呀，使不得，
2: 使得，公公，您听我说啊，今儿呢是我成年礼，正所谓您养我小，我养您老，今儿我必须给您啊洗个小脚，
1: 洗，殿下，您想起来了？不过殿下呀，您也别太难过，该说不说，您这手法还真不错。
0: 狄公公，哎，我给你洗脚一事，万万不可外传呐。
1: 殿下放心，此事老奴绝不外传。
0: 凭你这意思。还有更精彩的？哎呀，
1: 那要看您如何定义这个精彩了。就洗脚这个精彩程度，您给几分？
0: 我给个8。
1: 那老奴这儿还有个15500的。
0: 我可顶满了。到底啥事儿啊？
1: 是这样的，殿下，就在您喝了第5碗之后啊。
4: 太子驾到！
0: 太子来了，快速速与我更衣。
5: 老三是我。快起来，昨日你的弱冠礼哥哥没有来，不会怪罪我吧？
0: 不会。
5: 你说父皇也是的，非要带我去什么巡守赈灾，这家里30多个皇子就可我一人使唤，他图啥呀？
0: 可能因为您是太子吧。
6: 后你不说我差点都忘了。
5: 35啊，哎，你这35，你穿这身衣裳咋跟父皇上朝那件龙袍一模一样呢？
0: 是，您看这不巧了吗？什么情况啊？
1: 殿下，这不是按照您吩咐加急赶制的吗？怎么是不合身吗？
5: 不合法，再的更不合法。哎，你穿着它，你就是法。
0: 你听我解释。
5: 不行了，哥得走了。
0: 大哥，你别走。
5: 我还真不能走，你这外边指定好多刀斧手。
0: 没有刀斧手，
5: 弓箭手我也受不了。
0: 没有弓箭手，
5: 你说没有谁信呢？没有你敢穿这身吗？都是九子夺嫡夺出来的，我还不明白这个。当年父皇攻击的事多了，我就不跟你说了。我一直知道有人觊觎我的位置，我只是没想到会是你老35啊。
0: 你快帮忙解释两句啊。
5: 别解释了，哥已经知道的太多了。你这样啊，规矩哥懂。
0: 你干啥呀？
5: 咱俩兄弟一场，你就当哥啥都没听见。哦，哎，等你登基以后，我还给你当太子。
0: 快，
5: 我这想说啥呢，我这死头快晕呐。

0: 杀人不杀，帮把子开。
1: 山神武皇子好手段呀，连龙袍都做出来了。
2: 什么人？
1: 螳螂腿、马蜂腰、锦衣卫左凌风。
2: 锦衣卫左凌风，飞鱼符、绣春刀、
0: 幺两帮。
1: 锦衣卫是父皇的人，李公公，快收拾一下，完了，一会儿把门堵上，我进里屋躲躲去。我，
2: 你往哪儿躲呀？
3: 打晕太子，三十五皇子，你好大的胆子！哇，你胆子好大，你怎么这么厉害？我有点崇拜你了。
2: 你有病啊？你要干嘛呀你？
1: 既然如此，那依照约定，我把禁军的虎符也给你偷来了。
2: 虎符？我要这干嘛呀我？
3: 昨晚喝酒你要的吗？
1: 昨晚上你也在局上啊？断片了。
2: 那我帮你回忆一下啊，
4: 李强吧，你是谁？

0: 洗一位，皇上们只说富贵，
1: 有用吗？
0: 不是你，哎，小子，我告诉你，
1: 我能把金军的虎符给你偷了，你信吗？你要能把虎符偷了，我就弄个龙袍穿去吧。
0: 你就亏，你敢穿龙袍，我就敢偷一洗。
1: 你要敢偷一洗，我就原地登基。
2: 想起来了吗？大厉害！
3: 哥，我真是喝多了，我啥也不记，我啥也不想要，你走吧，行吗？我求
2: 你。你放心，我绝不允许你一个人这么厉害。既然你穿上了龙袍，那玉玺我必给你偷出来。
3: 你等会儿。
2: 我知道了，这前朝太子用不用帮你处理了？
4: 不用，我自己叫车走就行。
0: 哎，别叫太子，我有车，
4: 走
0: 你段啊！哎
4: 呀，客气啥呀？
0: 站住！
3: 所以。这就是那一万五千五，
4: 不至于，到这儿也就是一万三。
3: 我到底干啥了呀？我呀，
5: 皇兄，
3: 皇妹，皇妹，不是你哭啥呢？
5: 哥，啊，我不懂为什么一定要和匈奴和亲，我讨厌包办婚姻。
3: 妹妹的心情，哥哥明白。可是皇命难违，这核心之事，哥哥也是无能为力呀、
5: 啊。那实在不行，咱就和他干。
3: 干得过，咱就没有和亲了。你这是、
5: 啊。可是匈奴的人都已经到宫殿门口了。
3: 什么？核心之事不是一个月之后的事吗？他们今日来宫里作甚呢？
5: 和亲的事儿提前了。
3: 谁提的？
0: 你提的。
3: 所以。这就是那一万五千五，妹妹，哥真不知道他喝完以后是这那个状态，我要真知道我这不能喝，这真是第一回，哥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妹妹，我真是
6: 太累。酒是好东西，
7: 你这是把我们部落当部落。
3: 我都说了，喝多了，喝多了。那按照我们中原的规矩，那喝多了以后说的话，
5: 说的话都不算数。
3: 对，
5: 就跟放屁似的。
3: 是，
5: 老坑里面掏出来
3: 了。别骂了，别骂了，妹妹。那总之就是不作数了。
7: 好，够无赖。
3: 我听您这意思，您同意了？
6: 同意什么？今天必须和亲。我们的草原王后，跟我们走吧。
3: 呆，区匈奴人跟你们好好说不行了是吧？我告诉你们，今天我在这儿，谁也别想带我妹妹走。
6: 我要你妹妹干剩的吗？
5: 是了吗？他要我干剩吗？
3: 那你要剩呢？
6: 我要你的吗？
3: 你要我干什么？
6: 是你昨天晚上跑到我们大营和我们喝酒，说你要嫁给大单于，我们答应了吗？
3: 大单于，大单于啊！你五大三粗，你我绝不可能让你得到我。
6: 你话不要乱讲，我不是大单于。啊？
7: 你把我忘了吗？我的雄鹰。
6: 七师傅，
3: 你干什么呀，大单于？
7: 哎，喝酒不胡卖，胡卖不喝酒，从头到酒。
3: 哎呀，你这小雄鹰喝醉了。
7: 喝醉了就再多喝上点嘛。嗯，
3: 那我要是把这些都喝了，你能不能别让我妹妹嫁过去吗？
7: 行的嘛，但问题是总得有人嫁，他不嫁谁嫁的嘛？
3: 我嫁。
7: 我反正行了。但是是要跟你皇阿大聊的嘛？
6: 对，你皇阿大还拟了圣旨嘛？
7: 就是嘛，你看这上面写的你妹妹的名字，除非你能换张新的。
3: 那就换。

0: 哥，其实你不用为了我做到这个地步，妹妹可以嫁。
1: 妹妹，有哥在，你放心。李公公，你旨，殿下。
2: 伪造的圣旨，您昨夜已经拟好，现在就差一玉玺了。你看我这螳螂腿，我这马蜂腰。
3: 你快点的吧。
2: 还有飞鱼符和绣人刀，你就非得说。
3: 东西给您拿来了。你可想好了，这戳一旦盖下去，可就回不了头了。

0: 他怎么来了？
1: 啊！
0: 我得先撤了啊，用完还回去了。哎，那个什么，新婚快乐！
2: 吾皇万岁万岁！
3: 吾皇
2: 吾皇吾皇！
4: 平身，
2: 谢吾皇。
0: 哎，
4: 大胆！皇上面前你 A 什么 A？
5: 就让朕坐这儿吗？
6: 你来坐这边吗，老丈人？
7: 来吧，
6: 来。
5: 朕就想站着。
4: 老三是我，弱惯了，成人了。好啊，
2: 谢父皇。
4: 私造龙袍，伪造圣旨，偷虎符，盗玉玺，该当何罪？
2: 纪律当斩。
4: 你无父无君，
5: 但念你是为了手足亲情，朕恕你无罪。起来吧。
2: 谢父皇，
8: 谢父皇。哎
5: 呀，要是朕的那些皇子们都能像你这般便好了。
4: 单于，
6: 咋了嘛，老丈人？
5: 我从小对这个孩子就有所亏欠，让他在宫里吃了不少的苦，所以你一定要照顾好他，不许欺负他，否则朕的十万北凉铁骑也不是吃素的。
6: 算我是育儿太还有理了吗？
7: 咱们王后原生家庭可怕的很。
6: 你还说说明显就是父亲责任。
7: 前20年不管，现在要嫁人了，家不家是当上大家长了。
6: 咱俩家庭就这么个嘛。
7: 啊，单位真重了。
6: 才会错峰，
7: 谎言不会伤人，
6: 真相才是快刀。
0: 快来人了，皇上说
5: 什么？他俩说的没错，正所谓最是无情帝王家呀。老三是我，就你的这个臭脾气和性格，朕甚是担心。倘若有天朕不在了，你的那些个皇兄们是肯定不会放过你的，所以跟着单于走吧，
4: 去大草原，去湖边，等候鸟飞回来，
5: 等你们都长大了，再生一个娃娃。记得给朕写信，朕不会回信。
4: 就这样吧。
9: 左千户，
10: 臣在。
9: 你可知罪？
10: 臣偷了玉玺，臣当然知罪。
9: 把你流放大草原，永世不得回朝。还有你。李公公，
11: 皇上，
5: 你们两个替朕照顾好他，
10: 还不谢恩？
12: 谢主隆恩。
9: 起驾回宫。

0: 妹妹，跟哥哥一起去草原吧。哥，我就不去了，我还有事儿没做完呢。你要做什么？嗯，
1: 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为何这皇位太子做得，我做不得？我祝子熙郡主旗开得胜。
2: 那就照顾好自己。嗯，你也是，快出发吧，别误了吉时。
3: 好，茶余接亲，闲人退避。
2: 今天是我三顺皇子大喜的日子，大家伙都高兴起来。
3: 把老奴的尘封已久的三顾八王枪拿来，我给殿下送个行。
0: 大家好，我是咱娘谢大家。哎呀，给各位讲讲呀，主要给严哥讲讲，严哥好像对这个节目走多远很在意哈，挺凶的哎。作为一个走了六轮的来讲，上完节目会有很多收获，也不一定都是好的。像我就是收获了挺多，就是谩骂，你知道吧？ 也不一定都是好事的呢。你那去年的给我骂的，骂的可离谱了，说我这个口音是装出来的，说我在舞台上恶意模仿东北人，骂的特别离谱。说你看那个德行呗，就会在台上散德行，听听那口音像个行走的烟灰缸一样。说你那努力的样子像个绝望的文盲啊。 朋友们，他骂我是文盲，管我叫曲佳宁啊。你说他是文盲，他还认识曲？你看看，朋友们，他骂我是文盲，管我叫曲佳宁啊。你说他是文盲，他还认识曲？你看看，不聊那不开心的，不聊那不开心的。哎，今天说来巧，正好是我31周岁第一天。哇！这是31周岁，什么概念呢？就是相亲的巅峰期了。我前两天真去了一趟相亲角，学会了很多。朋友们，多去相亲角看看那人写的简历，他们真是我见过这世界最会美化自己的人。圆滑，我看着一哥们就这么写的：本人男，48周岁（括号保养的好，看起来像35）。我痛上加痛。
4: 我谁都成熟，我深陷泥潭仍仰望星空，经历过失败的感情，仍渴望爱情，希望另一半有重话女性传统的美德，又有现代女性包容的思想，如春风与木棉一般接受离异，我更值得被爱。你看人家写的，就他这个金句比咱们脱口秀节目金句都多。我当时感觉好人好像越离异，文采就越好。看完这么多简历，朋友们，咱们想一个问题啊，在座挺多大学生，对不对？ 是不是现在应届生毕业工作不好找？你仔细想想，环境是有问题的啊。但咱从自己身上找找原因，有没有可能简历写的就平庸？以后你就这么写：本人三本留级（括号眼镜度数高，看起来像清华保送的），多次论文查重未过，让我更加懂得珍惜原创的重要性啊。我深陷校园贷，仍渴望财富自由啊。你看这么写就无敌了。 但我发现，你如果真正优秀啊，你就不需要这些花里胡哨的技巧。我当时看七八个大爷大妈围在一个简历面前，我说谁这么优秀，引起大家这么大兴趣？我挤进去一看，确实优秀，就两行字儿：拆迁户急急急，年底分房子，电话要叉叉叉叉叉。朋友们，你们没仔细听，他连性别都没写啊，就这么优秀。朋友们，相亲角里有最厉害的简历，同样也有最厉害的 HR， 就红娘大妈。

0: 我这种人走在那相亲角里，是有那个大妈会对你感兴趣的，就上下就搭量你，走过来就主动就问你，小伙子，咱们是干什么工作的？我说我脱口秀演员。完了，他就左右打量你，就开始。那没工作就没工作，真是的。人家就不惯你毛病，直接就问你，那你31周岁了，在咱们这儿有房子吗？我说没有。有车吗？没有。大妈原话，那你存款得有300万了吧？我说没有。原话，那你钱都哪去了？确实给我问懵了。我说对呀、啊，我钱哪去了？我300万哪去了？是不是让富航小路全挣走了呢？就从那天，朋友们，得相亲角里走来，我就想明白一个事儿，哎，为什么大家交友都喜欢玩社交媒体，讨厌相亲角，对不对？相亲角就是太残酷的现实，社交媒体就不一样，它给咱们提供了太多的有情绪价值，给咱也惯坏了。用什么星座呀、塔罗、16人格，让咱们以为有独特的灵魂，得找另一个独特的灵魂，其实也没那么优秀。你们做过16人格测试题没有？
1: 做过。
0: 你仔细想想，他怎么问的你？以下哪种情况符合您的描述 ？A. 明智的 ，B. 充满魅力的。其实你俩都没有。你是 stupid and ugly 啊！你想一想。你看最后那个结果也特别好听，恭喜你，你是天生的企业家，恭喜你是天生的艺术家，恭喜你是天生的总经理人格，哇，天生的牛马全都信了，对吧？你用40多分钟，100多道题测出来你是一个独特的 I 人、J 人、P 人、F 人，大妈就一秒钟一个问题，老家哪的？辽宁的，哼，外地人，你看。
2: 现在是早晨7点半。人生没有彩排，每天都是直播。新的一天，请开始你的表演。
3: 每一秒都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4: 这是延吉冷面，冰汤底沁透荞麦香，糖心蛋、辣白菜缀其间，春解腻，夏消暑，秋开胃，冬爽口。延吉冷面无关四季的偏爱，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5: 没有欢笑的假日不是好假日。
6: 我每次给人除完污垢，都给他打字儿听。
7: 大家好，我是文文，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闲话少说，快乐加码，让我们开启假日喜乐会的第2时段吧。
0: 逃离疯人院。
8: 我叫李新基业，是一名修理工。今天被派到柏林的一家疯人院里来修灯，本想着看完这一单我就可以去支援前线，但不幸的是我被困在这儿了，因为我跟这儿的病号服撞衫了。大夫，这真是我的私服。
9: 我知道这是你的私服，这是你的私人医院，我是你的私人医生，都是你的小自私鬼。
8: 这大夫，你能别闹了行吗？同盟军已经打过来了，我得赶紧去前线发电。
9: 那你得快去呀，小爱迪生。
8: 那你倒让我走啊，我真是修理工。
9: 好了，不闹了。宝儿，我再跟你强调一遍啊，修理工上午已经走了。
8: 那上午我就没来，你肯定是放错了。你，
9: 我放错了，我是一名专业的医生，我能放错了。
6: 大夫，
8: 你掉线了啊？
9: 我就不可能放错了，因为你一定要相信我的这个专业啊，专业医生他就不可能放错了。
6: 大夫，你跑啥呀？我还有工作证，你看一眼呐。哎，
8: 哥们儿，哎，放弃吧。
6: 我工作证，
9: 你这么东西干啥呀？
6: 大夫是不会放你出去的，
8: 因为当你陷入自证陷阱的那一刻，你在他心里边就已经是个疯子了。现在能帮你出去的只有我。
6: 你能帮我？
8: 当然了，
6: 因为我跟你一样。你不是疯子？
8: 谁告诉你关在疯人院里的就一定是得是疯子？
6: 你跟我一样，也是正常人，被扣在这儿了。
8: 一年前，
6: 那都一年了。
8: 我去咱们柏林的中心广场放飞和平鸽，他们给我抓这儿来了，你说这真有意思。
6: 那不让放鸽子是不是有点过分了？
8: 让放，但说是得，说是不能光着腚放，
9: 说是。
6: 那你该来这儿啊？
8: 凭什么？凭什么鸽子就可以光着？不
6: 是，那你跟鸽子比啥呀？
8: 那你告诉我，他们为什么连鸽子都抓？
6: 鸽子也抓过来了，
8: 咕咕。
6: 你放的是他呀？
8: 他跟咱们一样，都是被误关在这儿的。
6: 不一样啊，他很明显他就应该属于这儿。
8: 咕咕，
6: 逃啥玩意儿？
8: 他下了个蛋。
6: 他能下蛋？
8: 这是他送给你的见面礼。
6: 不用了不用了，太客气了。不，大夫大夫，
9: 怎么了宝？
6: 大夫求你了，让我走吧，这儿太疯了。
9: 怎么疯了？
6: 这儿有个鸽子，还有鸽子下的。
8: 你爸的？
9: 不然呢？你以为我这一年搁这白待了？
8: 这是我用鸽子一下一下给他挖出来。
9: 你不能算我哦，我不想出去。
6: 啥意思？
9: 我出去了，我因为你，
8: 哥们儿，你不出去，我能不能帮他出去啊？不是，哥们儿，你走吧，拿着大门的大钥匙。
6: 大钥匙，
8: 快走吧，走了就别再回来了。走啊！
6: 这密码门哪来的大钥匙？
8: 我家大门的大钥匙。
6: 你能不能别玩我了？
9: 我不能出去啊！我要是出去了，就没人喂鸽子了。
6: 那就把鸽子带走呗。
8: 哥们儿，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6: 是我呀。哎，
9: 对呀，非要留下一个人喂鸽子，为什么不能是他？
6: 为啥是我呀？
8: 这还是咱俩第一次意见达到统一呀。
9: 没错。
8: 不如咱们就拜把子吧。
6: 我汉斯，
8: 我爸，同年同月同日生，同年同月同日死，五八。
9: 恭喜你汉斯宝达成了统一，你可以出去了。
6: 不是，这就能出去了？
8: 谢谢大夫。
6: 不是，那为啥呀？那都是拜把子，凭啥他是统一，我就是分裂呀？完了，这大夫彻底给我确诊了。哎，
9: 开饭喽！
6: 那你出去拿饭去了？
9: 不然呢？咋的？你以为拜个把子就能让你出院呢？
6: 那不能，谁能那么想呢？
9: 你没那么想就好。我刚才从食堂回来路上，大夫跟我说有个傻子在楼上学我拜把子呢。
8: 我以为是你。
6: 你在一边去，你口口声声说要帮我，你把把坑我。
8: 哥们儿，误会了。你看看这是什么
6: 绳子？
8: 不然你以为我下去就只为拿饭呢？
9: 咱们这是四楼，这卷绳子的长度刚好够你从窗户走。你快走吧，给他绑我身上，走吧。
6: 说实话，我真猜不透你啊。
9: 快走吧，
6: 我绑结实点。
9: 放心，确实挺结实啊。
6: 不，你往哪儿绑啊？你这玩意儿不得绑腰上吗？
8: 我腰不行，
9: 但我有颈椎病，脖子特别硬。你快走吧。
1: 只要把这封信交到指挥部，我们就会获得增援。
8: 哥，上官，他是鸽子。
9: 够！
8: 按研究成功了，就有个按钮，一按，叮，呼哧，一个大蘑菇，一个城市唰就全没了。

0: 这大毛子这么厉害呀！我准备在1月1号之前给他研发出来，到时候我就把它命名为元旦。哎呦，这名一听就能放假。啊！哎，
1: 那报纸上说全柏林都在找你，那你出去了不就功成名就了吗？
0: 哥们儿，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快乐，
1: 那才叫做意义。
0: 充电的纸飞机，现在这么变成战斗机。
2: 所谓在那快乐，
0: 不是，你别唱了。哎呀，哥们儿，汉斯创办天了，你不管，我这一句你给我切歌了。不是，
1: 哥，咱先别唱歌了，就你们哥俩这么厉害，没什么出息的办法吗？
0: 当然有了，我这有一个核动力飞行器，带上它，你就可以飞出去了，
1: 就能飞了。人体是有磁场的，
0: 你通过你自身的振动配合我的声带振动，就会产生核磁共振。
1: 核磁共振。
0: 那这玩意儿听着就厉害啊！
2: 走，我教你怎么用，
0: 快，快，
3: 您的队员李新继业就在这个病房。
4: 李新继业怎么可能是疯子？你们这是乱抓人！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
1: 梆梆梆梆梆
0: 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梆那个
4: 刚才有点冒昧啊，不好意思，你帮我照顾好他，来钱好好的，这怎么变叮当猫了呢？
1: 来接着飞吧，小猫。
0: 你又骗我，这下我工头也不信我了，我彻底出不去了。
2: 不是，你就那么想出去吗？
0: 那不是废话吗？正常人谁愿意待在这儿啊？
2: 那你更愿意去打仗？
0: 那也比待这儿强。
2: 40，
3: 啥呀？
2: 密码锁的密码。
0: 不是你能不能别玩我了？那真是40啊！就这把没信你。
1: 汉斯堡，
0: 你知道密码，你为啥不走啊？
2: 我为什么要走啊？
0: 这是疯人院，
2: 外边的世界不是个更大的疯人院吗？这场战争一开始就是一个疯子开启的，后来那些拿枪拿炮的就都变成疯子了。我在这儿待着，最起码还有名字、面包，还有音乐。
5: 下面插播一条公告，年轻的朋友们，带上你的亲朋好友到战场上来吧，柏林需要你们来守护。
2: 音乐也没了，要走你就走吧。

0: 哎，他这面包好吃吗？
1: 你尝尝呗，我一个人也吃不了。
0: 一个人？
1: 啊，一个人，一个人，一个人。
0: 你是说一个人？
2: 一个人，一个人。
1: 之前那个
2: 演的，演的。
1: 对，
2: 鸽
1: 子呢？
2: 鸽子是真疯了，
1: 鸽子拿春风的神书。
3: 就走到总决赛第一轮了，去年就是在总决赛第一轮淘汰的，可以说离走完全程就差一点儿。今年就完全不一样了，看了前面的节目就知道了，今年差的不是一点半点。我天，之前的节目上来一轮，上来一个我比一个，上来一个我比一个，比一次我输一次，比一次我输一次。我现在去待定间就跟回家一样，我在待定间唯一的一件事就是给新来的人介绍这个待定间，告诉他们，你看这儿能拿水，这儿啊，这儿能玩手机，这儿啊，你在这儿偷偷哭，别人发现不了。我去，真的比一轮待定一轮，我在现场的时间都没有现场观众多。待定了，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在想，我还适合说脱口秀吗？但还是大数据懂我。当天晚上，小某书就推给我一个帖子。

0: 洗发沐浴都不分开的人，有护发的需求。我说我不买，他最过分的是开始给我推荐五合一的洗发水，五合一，洗发、沐浴、护发、洗脸，剃须泡。我都不敢买，我怕我买了之后打开盒子，里面就是块肥皂。而且我之前做了近视眼手术，我这个眼睛不能进水，然后汗水也不行，但是我又特别喜欢健身，然后小某书给我推荐了一个几乎完美的解决方案，他推荐我健身的时候戴一个潜水时候的游泳眼镜。各位，您有戴过潜水镜去健身吗？眼睛不可能进水，因为一看就知道水在脑子里。汗水进不了我眼睛，别人也进不了这健身房啊。别人一进来看到我说，我去，这健身房水这么深吗？我说我干脆不如我就再背个氧气瓶，我带俩脚蹼得了，我穿戴齐了健身得了。因为是这样的，各位，如果我只带潜水镜健身，别人会觉得我是一个有病的人，但如果我穿戴齐了健身，别人只会觉得我是一个迷路的人。我一进健身房说，哎，海呢？不是，又走错了。哎呦，来都来了，练一组吧。你知道他还推荐我啥？他推荐我洗澡的时候也戴这个潜水镜。各位，这真的有点触碰到我的底线了。我在想，我不戴，不就是闭眼吗？闭眼就好了，也水不可能进到眼睛里，我就闭着眼睛洗。我闭着眼睛，水打湿我的身体。我刚要开始洗头的时候，我发现我真分不清哪个是洗发水啊！我就后悔没买那个二合一的洗发水啊！那一瞬间，我都跟黑灯共情了。黑灯那个发型一看就是经常拿错洗发水啊！本来要拿洗发水，拿成了炸药。我在想洗发水上连个盲纹都没有，连个盲纹都没有，其实有盲纹也没用，很多地方有盲纹也不解决问题。你比如说电梯的按钮上面是有盲纹的，这样盲人就知道我要摁几楼了，多完美。但你能不能行行好，给人家配个语音，告诉人家盲人现在停的是几楼啊？这要是中间多停几次，电梯门一打开，我都不知道我在哪儿。电梯里是盲人，电梯外是盲盒，盲人只能盲猜。要去20楼，摁完了之后中间停了4-5次，猜了4-5次，实在不行了一下来 B4。 旁边人都惊了，说我去，盲人要开车呀，这盲人。而且我觉得这个世界就是这样的，经常就差一点，就差一点点就解决问题了，就好像我的人生一样。我之前也是，我之前差一点点就学会防身了。我是这样，我是在那个之前有一段时间计划出国演出，然后我说这个老说国外很不安全，我就查一下在国外怎么防身。他们推荐我在国外买一对那个纸虎，我不知道各位见过没有，就是5个大粗戒指连在一起，就好像你把奥运5环抓在手里了，就那个玩意儿的攻击力，就别人如果来抢劫我，我一拳下去既保住了我兜里的200块钱。
1: 爱奇艺，
0: 我是不是早就已经被大哥捅死了？刚刚那声你们听见了是吧？太吓人了哈！爱奇艺的喜欢，那我再演一遍。后来我在想，我不如学点真的武术来防身。我特别想学那种国家名字加武术名字的东西，听着就很厉害。什么巴西柔术、八柔、泰拳。后来我仔细一想，我说我如果要防身，我练什么武术啊？我练跑步啊。哎，跑步是世界上最好的防身方式。你什么时候见过博尔特挨揍？一次都没有。那边刚一挥拳，博尔特已经20米开外了。你想打博尔特，你得先打兴奋剂。而且我能证明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接下来这段需要大家稍微集中精力来听才能跟得上。它是这样的，人类有一段历史时期

奴隶制时期，每天在持续的从非洲搬运最强壮、运动能力最强的人运到美洲大陆，所以后来所有的那些最好的运动基因全留在了美洲大陆。所以你看，什么橄榄球冠军在美洲，篮球冠军在美洲，拳击冠军在美洲，但马拉松冠军在非洲。跑步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但即使是最好的防身方式也差一点点，因为这样的，就是我平时穿的鞋呢是这种鞋，跑不快，我如果带跑步鞋呢，我就只能把它放包里。别人一抢劫我说 OK 大哥又来啊，你这玩意，哎大哥又给我一刀，还是上次的道口啊，这里面是纸虎已经用不到了，哎这怎么这么多东西，洗发水沐浴露早知道买个三合一了。这是什么？第二轮的稿子现在已经用不上了，大哥你拿着它，大哥你拿着它，替我夺冠。大哥看着我的尸体说：“就这稿子进了也夺不了冠。”然后我如果真的想防身，我得学会飞才行。但实际上会飞也差一点，因为我想起了一个经典的失败案例。就是希腊神话里面的伊卡洛斯的故事。伊卡洛斯大家知道，他有一双蜡做的翅膀，然后他飞得太高，太阳把他的翅膀融化，他就从高空摔下来摔死了。大家一直在嘲笑他的失败，但其实在我来看，他有很多的优秀的优点。比如说他热爱飞翔，他勇往直前，他向往自由。在我来看，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他竟然不知道等到晚上再飞。那晚上飞还凉快呢，晚上啊。如果光看结果的话，他的确是一个差一点的悲剧人物，但如果只看过程的话，他其实只是一个极度热爱飞翔的人。这集也比到这儿了，两季以来非常感谢大家，我希望我能在喜剧的舞台上永远做一个热爱飞翔的人。刘洋教主下台鞠躬。

0: 纵澎湃 FM 91.4延吉综合广播。
1: 前方停车站是延吉西站。
2: 손님여러분다음역은연길서역입니다
3: 연빈우리식구들중에아예짜발이새끼가박혀있더라고
0: 品延吉烧烤，感受人间烟火，在延吉夜晚的精彩从一顿烧烤开始。延吉烧烤精选本地优质食材，每一串都是大自然的馈赠。黄牛肉鲜嫩多汁，羊肉肥而不腻，搭配新鲜的蔬菜，为您带来最纯正的美味体验。延吉烧烤独特的自烤形式，也让您在享受美食的同时，更能体验到亲自动手的乐趣。多种特色蘸料也满足您不同的口味需求，为每一串烧烤增添独特的风味。在延吉，烧烤不仅仅是美食，更是一种情感的纽带，连接着家人朋友，让每一次相聚都时刻充满着温暖和欢乐。延吉烧烤在传递美味的同时，也传递着爱心与温暖，为需要帮助的人提供一份温暖，让这座城市也变得更加美好。共赴人间烟火，品味延吉，传递温暖。

0: 喝玩乐购，快乐跟你走，有一种生活叫延吉。
1: 从一粒种子到丰收的粮食，我们颗粒珍惜，将中华美德传承。从一滴水到生命之源，我们点滴在乎，将家园悉心守护。从一株幼苗到参天大树，我们循环利用，让行动撑起美好。从一度电到万家灯火，我们专注日常，让光温暖你我。勤俭节约，点滴做起，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2: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卡，
0: 假日特别节目，假日喜乐会。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好，欢迎大家在周末锁定 FM91.4 延吉综合广播，这里是每周和您相见的假日喜乐会，我是文文。这里有脑洞大开的笑点，也有治愈心灵的惊喜。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丢掉一周的疲惫，精彩马上就位。
4: 合影这件小事。